从伤感中抬头，有时候心动了就是心动了，那种汹涌而来的感觉是无法阻挡的，别去试图抗拒内心的引力。在爱情里，有时候就需要一点横冲直撞的勇气。让我们跟着这强烈的节奏，去感受那份不顾一切想奔向一个人的冲动。

在爱情的快节奏时代，认真成了一种稀缺品。当感情面临考验，那份近乎偏执的认真，或许就是我们最后的铠甲。这首歌像是阿杜在告诉你，面对爱，他不玩虚的。与其患得患失，不如把每一个当下都过得一丝不苟，因为只有认真，才对得起自己交付出去的真心。

有无法阻挡的奔赴，就必然有不得不做的放手，这是爱的对立面，也是爱的必修课。当我们谈论放手，我们谈的不仅是松开对方的手，更是松开那个固执的自己。阿杜的嗓音里充满了无奈，但也藏着一种决绝，既然给不了你要的天空，我选择退出这片天空。

放手之后，总会假设很多如果。这首《下次如果离开你》，与其说是给对方听，不如说是唱给自己的独白。我们在夜里偷偷排练着下一次的相遇或离别，预设着各种可能。这种微妙的小心思被阿杜唱得无比真实，仿佛那个在镜子前练习对白的就是你和我。

在爱情的天平上，总有一方倾斜的更多。当一个人说出“爱你比我重要”时，那份沉甸甸的分量已经超越了占有。这不仅仅是卑微，更是一种极致的宠溺和成全。让我把最好的都给你，即使站在角落里看着你幸福也没关系。这是一份多么深刻的领悟。

爱到最后，如果只剩下一声叹息，很多人会怪自己自作自受，但这并不是自怨自艾，而是一种敢于认账的担当，承认自己选错了，承认自己搞砸了，然后默默承担所有的后果。阿杜这首歌里的痛感来自于那种清醒地沉沦，哪怕知道是苦果，也毫不犹豫地吞下。

在感情里，最怕的不是争吵，而是逃避。这首《我不该躲》讲的是一次迟来的坦诚。当风暴来临时，与其躲在角落里让误会滋生，不如直面对方的眼睛，哪怕结局是遍体鳞伤。阿杜用他沙哑的声音呐喊出一种勇气：面对爱，我们都不该躲。

一路听来，我们聊了爱情的千百种面孔，无力、成全、坚持、放手。但在这世上，有一种爱，它不寻求回报，也永远不会走散，那就是来自老爸老妈的爱。当我们被爱情的浪花打得湿透时，回头总能看见家那个温暖的岸。最后，让我们在这首温暖的歌里回望那份最朴实的守候。不管我们飞得多高多远，永远都是爸妈手心里的孩子。

0: 阿杜的歌，像是一本记录着我们青春与阵痛的病历本，也像是一位陪你沉默的作者，喝杯闷酒的老朋友。他用沙哑的音符缝合过我们深夜的失眠，也见证过我们清晨的清醒。无论今晚的你是在回味一段旧情，还是在想念远方的家人，希望这些歌声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生活总有无能为力的时刻，但只要我们还在认真的感知，坚持着往前走，明天总会更明快一些。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第五集，陈胜为王。第二天，两位二五白主酒醒时已是52刻，加之大雨滂沱，

0: 洗城已无可能，这倒给吴广释鬼提供了机会。他在一块丝帛上用朱砂写了陈胜旺三字，刚刚干爽些，就听见二五白主要他带戎族李贺去买鱼。两人相跟着来到鱼店，趁戎族挑鱼的时机，吴广悄悄地将丝帛塞进旁边的一条鱼腹中，拉了拉李贺的衣袖，高声对店家说：
1: 哎，弟兄们多，就要这条大鱼。
2: 啊，也是。
0: 李贺为人老实，没有多想，就把藏了丝帛的大鱼放进筐里，挑着往回走。吴广跟在身后，看见茅棚渐渐近了，便对李贺说道：
1: 你且挑鱼去做饭，我去去就来。
0: 李贺回到厨房，几位做饭的弟兄纷纷埋怨：
3: 你为何延到至此时才回来？干部里用饭，我等都要跟着挨鞭子。
2: 团长大哥也是好意嘛，想挑大鱼嘛。
0: 李贺憨憨地笑了笑，就将那鱼放在砧板上，手执一把明晃晃的刀向鱼腹划去。这一划不要紧，但见刀尖上带出一条丝帛，上书陈胜旺三字。李贺立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脸也变得煞白，急忙掩了棚门，看着大家道：
2: 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该如何是好？
4: 还是禀报军爷知道吧。
0: 有人建议道：
2: 你糊涂啊。
0: 李贺摆了摆手：
2: 你这不是害陈大哥吗？他平日待我等情谊非常啊。哎呀！
0: 有人惊呼一声，大家侧目去看，正是宋二。只见他眨了眨眼睛，凑到大家跟前道：
5: 莫非这是天意？诸位可还记得昨夜我等说到陨石之谜，依我观之，祖龙死陈胜旺乃天意也。我去问问陈大哥。
0: 说罢拉开门出去了。宋二刚走，黑头脸色有些惶恐道：
2: 诸位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0: 大家立时静下来屏气倾听，果然暮色中从村西头的丛祠内传来野狐呜呜的叫声，时高时低，哀鸣悲思，偶尔似乎可以辨出其间夹带着人语。
6: 大屠星陈胜旺，
0: 一人一兽，一神一鬼，似是而非，听的人是毛骨悚然，一个个弹指咬舌，似乎大难将临。李贺战战兢兢地指着门外道：
2: 那声音好像是从火光处传来的。
0: 众人顺着李贺的手指方向看去，火光把隐没在野林中的神祠映照成一座黑色的剪影，黑色的云团从光亮上空滚过，与火光烈火交融在一起，偶尔可以看见有山鸡从起火处飞上夜色深处，或者看见一只兔子惊慌失措地向密林深处奔去。
2: 陈大哥呢？这半天怎么不见他的影子呀？
0: 李贺说话时声音都有些颤抖。黑头回道：
2: 奇怪，难道陈大哥没听见这声音吗？我也没有找见他的影子。
0: 是的，陈胜此时正在最边缘的茅棚黑处藏身，一双犀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暗夜深处。只有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吴广所为。他希望这种混乱至少持续到明日黎明，一切都将会演绎出新的故事。陈胜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 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使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从此里的火光燃烧了一夜，藏在神祠里的野狐叫了一夜，900多名戎族骨寒毛竖，目不交结了一夜。黎明时分，两位二五白主的年长者一脸倦色地叩响年轻者的门，说：
7: 见贵，昨夜一夜无眠，那野狐知无悲鸣，撵神撵鬼，我头发都立起来了。我
8: 谁说不是呢？我的魂儿都要出窍了。
0: 年轻的二五白主伸着酸困的腰肢回答，虽然他很清楚地听见了大楚星陈胜旺的一语，但因身份之故却是不愿意说破，便转移了话题。
8: 你我还是快去看看那些戎族，以防他们借机闹事。
0: 年长者点了点头。两人刚出了门，就看见吴广从村口过来，两人顿时脸色阴沉，紧走两步上前厉声问道：
7: 这天下着雨，你不在宿地静待，竟敢私自外出，该当何罪啊？啊！
0: 放在平常，吴广也许会低眉顺眼地接受责罚，可今天仿佛是故意挑事儿似的，侧目看一眼两位军爷，道：
1: 人食粟米，必也已始，军爷亦无例外。
8: 你好大胆，竟敢如此与本官说话，今天本官就让你见识见识。
0: 年轻的二五白主气声容不得一个屯长调侃的口气，手执皮鞭朝吴广打来。吴广也不躲避，眼见的脖梗处就是一道血影，分明未把军爷放在眼里。这一下子激怒了老少两位军爷，口中骂道：
8: 不杀一无以敬百，不剥一层皮，你不知道爷的厉害。
0: 只见长者从腰间拔出宝剑，径直向吴广迎面刺来。吴广迅即躲开，趁势抓住宝剑，狠劲一拉，军爷一个趔趄倒在泥地上。吴广一不做二不休，手起剑落，取了长者的首级。年轻的二五白主见势不妙，回身就走，不料陈胜从旁边一个箭步冲过来，照着军爷当头就是一棒，顿时脑浆外溢，倒地死了。陈胜一转身冲上一座土丘，振臂高声道：
9: 公堂巨宇，皆以士气，士气当斩，即使不斩，但将来戍边死去的肯定也得十之六七。再说大丈夫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名扬后世，王侯将相应有种乎？
0: 陈胜和吴广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李贺、宋二等人，站在雨地的900多戎族中发出了狂涛般的吼声：
10: 我等赶紧进去差遣差遣。
9: 好，我等今日就以公子扶苏和项燕之名举事。
0: 陈胜说罢撕拉一声撕下衣袖，说：
9: 为有别于秦军，我等皆以入壁为号。
0: 话音刚落，从台下传来此起彼伏的撕拉声，不一刻整个义军都裸露右臂。吴广跳上土丘，站在陈胜旁边高声道：
1: 我等共推陈胜兄为楚王，诸位以为如何呀？
0: 李贺站在台下望着两位首领，对于从昨夜到今天突然发生的事变，不免怀着心悦和仓皇的心境。看了看身边的宋二，倒是满脸的兴奋，明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成不可遏制之事。在宋二喊出大楚星陈胜旺之后，他跟着高呼道：大楚星陈胜旺。台下顿时爆发出狂涛般的吼声。
10: 大楚星承受了。

0: 声音穿过山林，在不远处的湖面激荡起一阵阵回声。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燃起反秦烈火的时候，刘邦与100多名沛县刑徒再度踏上去咸阳的路程。这一次他不是为阿房宫输送利益，而是前往骊山去为驾崩的始皇修筑陵墓。对于骊山，刘邦并不生疏，前几年在咸阳服徭役时就曾从骊山北路经过。那峭拔的山岭，那蓊郁葱茏的林木，那北望如玉带般东去的渭水，还有汇集了70万刑徒的宏大施工场面，让他震撼，并为那些衣不遮体面有饥色的刑徒们的遭遇感到愤懑。刘邦知道这些刑徒中的许多人并不是杀人劫货的恶徒，而是被官府逼上聚宝山泽之路的。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

0: 萨、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0: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0: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0: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第六集，后母难为。关于骊山的往事，他在阿房宫服徭役时听到过不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相传那个被周幽王姬公生宠幸的褒姒，就是当时后宫一位侍女梦中被黑蜥蜴冲撞受孕所生。为保全性命，宫女将之弃于野外，被一对包裹卖桑公鸡箭袋的夫妇收养，他就是后来成了周幽王宠姬的褒姒。也许是出于对命运的忧伤，也许是因为对深宫幽怨的厌恶，也许是他从黑蜥蜴那里承继下来的恶性所致，褒姒入宫后整日不苟言笑，凝眉蹙目。有一天，周幽王为博宠姬颜开，竟然在传递边关敌情的烽火台上燃起烽烟。当庄严的军阵出现在烽火台下，诸侯们因为没有敌情却烽烟滚滚而茫然惊惧的时候，褒姒笑了。这一笑为大周江山埋下倾覆的祸根，这一笑让昏庸的周幽王从此怠于朝政，只以烽火撩拨褒姒情怀。久而久之，诸侯们萧氏狼顾的敏锐被美人的巧笑倩兮消磨殆尽，而大周的命运就在这嬉戏中走向灭亡。周幽王11年，也就是公元前771年，都城在平阳今宝鸡眉县的申国君主，不顾与周王室的生旧亲缘，竟然勾结犬戎攻打镐京。可叹幽王将烽火燃得烟炎张天，却不见诸侯们一兵一卒到来，终于被犬戎杀于骊山脚下，留下一曲千年悲歌。然而就是始皇的祖先拯救大周于一线，秦襄公率军力战犬戎，并且护送平王迁都洛邑，掀开了东周历史上的扉页。周天子感念秦襄公护驾有功，遂将岐山以西之地赐予秦人，秦人才得以浩浩荡荡地开进关中。这些都是不久前发生的，秦人应该记忆犹新呐。在刘邦看来，骊山对秦人的设计是一种禁忌，他不明白如此一方阴冷凶险之地为何让始皇如此钟情，以致生前把陵墓选在这里，为何不选在咸阳宫旁的北坂呢？

0: 道他不知道前车覆后车借的道理吗？他甚至忽发奇想，若能有一日如始皇一般，定要在北坂寻一去处。这念头一冒出脑际，刘邦就哑然失笑，觉得这些想入非非抵不住送饭厨艺的诱惑。他站起来朝前跑去，口中自语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人之所欲也。什么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空腹难耐的感觉没有两样。现在当他带一群行徒再度去骊山之际，忽然就有了有事要发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事情，他自己也说不清。对于县令指定他押送行徒，刘邦从接受时就心存耿结。依照秦律，治安捕盗之事乃县尉之职，治安警卫乃为亭长之责。再者，自己刚刚回到沛县两年，又赴赴京，岂非快牛负重，良马重义？以他的性格是要找县令理论的，然而萧何和曹参总在这时候出面消解他内心的不平。在泗水镇的一家僻静的酒家，萧何做东，曹参和樊哙作陪，主宾当然是刘邦。这是江北的七月，虽然草木依然葱茏，碧树依旧浓密，远远望去微山湖碧波荡漾，但因为一场别离，每个人的心头早已秋风萧瑟。当店小二将几样家乡的小菜上齐后，萧何站起来，亲自给刘邦面前的耳杯中斟满了米酒，双手举起杯子道：
1: 何与亭长交往经年，情笃意重，请足下饮下这杯，且作壮行之颂。
0: 刘邦却不接应道：
2: 是不是足下在县令大人面前胡言乱语，以致刘季背井离乡，远途咸阳啊？
0: 曹参忙在一旁插话：
3: 如此，足下是冤枉萧兄也。县令大人之所以要足下押解刑徒，该因兄素有长者之风，遇事常于斡旋，不至于徒生风波。
4: 在下也明白，此次押送刑徒之事乃县尉之职责，只是他老母近来逢采薪之忧，难以脱身，兄就辛苦一趟，来回也不过一年时间。
2: 县尉又不止一人。
3: 唉，其他的都年轻，何来刘兄应变之能呢？
0: 听曹参如此说，刘邦这才举起面前的耳杯，一一与大家碰杯，说出的话多了几分豪气。
2: 好，既然诸位如此看重，既当肝脑涂地，不辞劳苦。
0: 一杯罢了落座，萧何指了指身边的樊哙道：
1: 不过何一律行徒性情顽劣，不晓礼仪，此去路途遥远，令兄为难，故而特意雇了樊哙兄弟与你同行，若有事端亦可照应一二。
0: 萧何的话刚落音，黑脸络腮抱眼的樊哙腾地从座上站起，来到鼎锅前啄一耳杯米酒，举过头顶瓮声瓮气道：
5: 俺平时以土狗为业，一把刀取过多少狗头，还怕几个刑徒吗？一路上有在下季兄，即可放心。
0: 这番话让刘邦心里暖烘烘的，早先的顾虑和郁闷都被酒酿荡起的友情一扫而去。他扬起脖子饮下甘醇，胆气都冲着印堂来了，双手抱拳道：
2: 如此即先行谢过几位。
1: 至于家小，不劳足下多虑，何意有机会会去照应的。
0: 萧何是聪明人，早已猜到刘邦还牵挂着刘吕两家。这场饯行酒一直喝到秋阳西斜，几个人都有些醉意了。 出得酒店，萧何、曹参自去县府应卯，樊哙扶了刘邦回县城东街的家中。刚刚登上台阶，就听见从堂屋传来刘太公的呵斥声：
6: 你小小年纪不惜礼仪，真是桀骜名顽，将来如何继承家业，光祖耀宗？耳目训诫反而固执，成何体统？
0: 接下来是吕雉的声音：
7: 公父且息雷霆之怒，他毕竟少不更事，既是儿媳，教子无方。
0: 太公闻言声音就高了：
6: 你就是顾及后母身份，才一再娇惯于他，若是他亲母，早已戒齿上头了。
0: 刘邦的酒顿时醒了一大半，忙叮嘱樊哙回去歇歇，明日在县府牢狱门前见面。随后自己进了门，一脸严肃地问刘肥道：
2: 我出去这半日，你又生事端了？
0: 刘肥已经14岁，个子却是追着刘邦而来，只是脸庞随了先母，胖而圆润，少了男儿的棱角。面对刘邦的问话，刘肥的眼睛眨了眨，就是不说话。见此，刘邦的心火便燃上眼角，骂道：
2: 你如此不求进取，将来必是那顽固之徒。为父明日就要启程前往京都，今日若是不教你，只怕我走后你要翻天不成？
0: 随后举起巴掌就要打。吕雉架住刘邦，柔声劝道：
7: 夫君何须动怒，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0: 刘邦的手无法落到刘肥头上，叹口气道：
2: 哎呀，都是你娇惯于他。
0: 转身又向刘太公行了一礼，为自己教子无方向父亲致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两个男人都不能不顾及吕雉作为后母的处境，几乎同出一声的要刘肥向母亲认错。刘肥看到自己在家里势孤力单，在固执无补于事，只好来到吕雉面前请他宽恕。刘邦顺势在刘肥的膝盖后悄悄碰了一下，儿子便跪下了。这一切当然逃不过吕雉的眼睛，就为丈夫和公公处处呵护自己而禁不住泪花盈盈。自来到刘家，无论是刘太公还是刘邦都没有为难过自己，尤其是刘邦将刘肥交给自己管教，丝毫没有袒护的意思，反而对莹儿兄妹多了几许宽容。同样是孙辈，刘太公总是会拿刘盈与刘肥相比，说盈儿懂事，小小年纪就懂得尊长，你这个肥儿除了斗殴上树还能做甚？每当这时，吕雉就会显得很纠结，公父这样让他这个后娘十分难堪。吕雉对于刘肥的情感，除了女人的柔肠外，更有父亲当年将她嫁给刘邦时寄托的希望。父亲的相人术颇有点名气，他执意要将自己嫁给刘邦，并且断定他日后会有大气象，必有道理。他深信父亲的眼光不会错，尽管目前他只是个小小的亭长，但从他处事的气度看，与常人是有许多不同的。光是隐忍这一条，他相信许多人就做不到。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9: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 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今天咱们说说我们的心脏。前几天啊，我妈妈呢电话我说，儿子，你距离我这么远，前两天啊，咱娘儿俩啊可差点就见不上面了。我有一天啊晕倒了，差点没过来，得亏你姐夫啊给我拿了速效救心丸。我当时是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我和心脑血管疾病的距离竟然这么近。也因此在那一刻呀，在遇见并阅读这本书之后呢，我深感收获巨大，所以呢第一时间要把这本说句心里话的第三部来推荐给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不时会在新闻中间，甚至是我们身边遇到年轻人突发心血管疾病的消息。面对猝不及防来袭的疾病，很多时候啊，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我们的认知水平，就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并且如何及时准确地来进行自救。那么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超声诊断科主任医师程磊磊。他在他的作品《说句心里话三》里呢，向我们讲述了面对危重症心血管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学会掌握生存的智慧。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程磊磊。他是复旦大学医学博士，美国 Emory 大学博士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他自己呢，也是牵头开设了华东地区第一个 肿瘤心脏病学多学科的联合门诊，荣膺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多种奖项，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肿瘤心脏病学组副组长等学术任职，以及中国医学装备知识产权联盟副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副秘书长，曾经出版科普故事书《医生最懂你的心》，说句心里话，以及我国首部肿瘤心脏病学科普书《说句心里话二》，荣获健康中国年度杰出科普作品等奖项。那么今天我们阅读的这本《说句心里话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两本书的续集。不同的是，这本书呢，结合了至今还未从我们身边消散的新冠病毒以及武汉疫情作为主线，以从医二十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典型故事作为依托，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叙述，用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传递给普罗大众医学知识以及生活中待人处事的哲理。作者呢，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医患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那这本书呢，是在写心脏，更是在写和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
1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听众朋友，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众多传统的行业呢，也都顺应时代的潮流，实现了数字化的转型。这其中呢，医疗行业也由传统医疗实现了向医疗大健康时代的革新。借助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可以让医疗资源能够通过在线问诊等方式，触达到更多的地域和人群。在参与线上接诊的过程中，本书的作者程磊磊主任医师呢，他就发现患者对自身情况和疾病的认知不足是一个大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就是一旦得了这个病，我们才发现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医盲，或者说是一个病盲，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自己得的这个病它的原因、过程、发起等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本书里呢，程磊磊医生呢，用20个真实的临床案例讲述了医生和患者的故事。他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疗术语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语言，在故事中呢，让我们了解到面对心血管疾病，普通人呢应该如何学会早一点判断、早一点预防和科学的就医。作者在书中呢，分享了真实专业的医疗临床数据和知识，对那些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身体小信号，这背后所隐藏的大隐患进行了科学的提示。反正这些话题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了解一下，掌握这些基本的心血管的疾病知识，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健康管理意识，甚至能在关键的时候啊，拯救生命。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中显示，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数高达3.3亿，死亡率居首位，并且呢，患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发病的人群呢，日趋年轻化。事实上啊，很多患者呢，并不了解心血管疾病的危急重，往往是因为忽视心血管疾病给出的信号，而错失了救治的时机。那么这本书呢，就抓住了残酷数据下的真实现状，集中展示了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大病小信号和常见的典型病例。比如胸痛不当回事的年轻人，有一项指标暗含了肺栓塞的可能性，而这种疾病的死亡率40%，我们刚才提到了，看似普普通通的感冒症状，实际上呢是爆发性心肌炎，延误了救治时机，是非常恐怖的。
12: 不知道长期服用癌症常用药会对心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最终导致死亡。那么每个人在身心健康问题上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程蕾蕾主治医师呢，一直秉承着医学术语太难懂，讲个故事给你听的创作思路。刚才介绍

0: 多的人突然就走到了死亡边缘，可能有一个不经意的细节，或者说是稍稍不适的背后，就是致命的疾病。作者在书中呢举了很多例子，像支付宝工程师小杨的突然胸痛和普通感冒症状类似的爆发性心肌炎，打呼噜打出的心脏病，由便秘引起危及生命的气胸等等。很多例子呢都是当事人并不了解这些症状的严重性，进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在咱们国家呀，高血压是非常常见的，可是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都不了解自己的病情，更别提有效的监控血压。所以呢，作者特别选取了一例血压升高导致脑干卒中失语症的病例，希望能够引发大家对于血压筛查和治疗的重视。又比如近些年来，我们国家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目前呢，全球每年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而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呢，死于急性心肌梗死。而治疗心肌梗死的最佳方法呢，就是在病发2个小时之内能够得到的急诊手术治疗。这也是几乎每家医院的急诊部都会看到胸痛中心的原因。所以呢，在早期发现症状的时候，及时认识到严重性，及时送医，就是跑过死神的最后机会。作者书中用这样一个标题来警醒我们，就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多了解这些知识，在意外到来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多增加一丝转危为安的机会。这或许呢，是我们读这本书能获得的最大价值，但这个价值呢，胜于千金。作者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抑郁症的案例，让我印象深刻。作者的一个同事的孩子，性格乖巧懂事，成绩优异，可是突然有一天，同事发现孩子在屋里啊，黑着灯也不出声，他推门进去啊，就惊呆了。这孩子呢，坐在地上，胳膊上啊，用美工刀划出了一道道还在鼓鼓的冒血的伤痕，伤痕下面呢，还有一道道陈旧的疤痕，那是狰狞而可怕。最终呢，这个孩子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抑郁症困扰着许多人，或轻或重。调查显示呢，去年我国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2.1%，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的抑郁症患者呢，超过9500万。作者在这本书里呢，也讲到，抑郁症呢，被称为心灵的感冒，存在传染特征。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一旦出现了抑郁症患者，他的家属和亲人呢，也会受到他的行为、情绪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抑郁呢，也会使肿瘤患者的生存率降低20%。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咱们继续来分享说句心里话的第三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能够多获取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是非常有益的好事。那么如何获取呢？我想啊，读有资质的医生写的书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说句心里话三，就是一位专业的医生所写的心血管健康的科普书。在说句心里话三这本书里呢，我了解到了很多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原来有的人发生了心肌梗死却不自知，因为没有症状。原来心电图反映的健康状况有限，还要结合心脏超声。原来降压药不能擅自停用，一定要找医生 找医院检查并评估，还有太多不曾了解的知识。那么程医生呢，运用了类比的方法，让人一下子就能够理解心脏运行的机制，以及人体整个系统和心脏的关系等等。如果说医学术语太难懂的话，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讲个故事给你听，让你直接就能搞明白。比如下面这些，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并了解的内容。

0: 第一个，经济舱综合征。我们在乘坐长途汽车或者是越洋飞行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屁股坐下去就再也不动弹了。汽车停靠加油站的时候，尽量下车走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飞机上间隔几个小时，也应该起身走动，晃悠两圈。如果不好意思惊扰周边乘客的话，不妨原地活动下肢，比如坐在位置上，踮起脚尖，略微抖动膝盖，上下起伏几十次。你可别小看这么不起眼的动作，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下肢血液循环流动，防止血栓栓塞。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心肌炎。有的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很类似，但很难引起警觉。有些人呢，还会继续进行体育锻炼，或者继续加班加点的工作。当出现心脏不适或者突然晕倒时，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爆发性心肌炎，一定要及早诊治，一旦延误时机，可能回天无力。再看心房颤动，随着年龄增长，房颤发生率会不断增加。75岁以上的人群呢，可能会达到10%。房颤的发生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饮酒、精神紧张等存在着密切关系。心房颤动的时候，血流容易丧失规律，容易形成血栓。在激动和剧烈体力活动的时候，脱离游离的细小血栓进入大脑堵塞血管，容易引发半侧肢体瘫痪。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书中提到的心肌梗。不是每个心肌梗死患者都会发生典型的胸痛症状，心梗死还可以表现为胸闷、肩胛部不适、背痛、左侧上肢内侧疼痛、下颌疼痛，甚至牙痛等症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无症状心肌梗死，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发生坏死的时候居然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表现。还有多年以来我们可能一知半解的知识，通过阅读这本书呢，也顺手牵羊地解开了。比如在同呼吸共心梗一节中，一位老年患者老修，这个人呢热衷于养生，在做热疗的时候发生心梗。一同发生心梗的还有养生馆的老板。那么心梗和热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在书中呢使用加黑字体来进行解释。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呢都相对脆弱，应对热胀冷缩的能力都会减退，所以呢要避免温度的骤然变化，冬天要保暖，到了夏天呢就不适合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间里。那位老年患者老修在养生馆里做热疗，由于大量出汗导致血液粘稠，对心脏不利。热疗时血管扩张，血压降低，这就加重了心肌缺血。同时呢，养生馆里也不通风，进一步就造成了缺氧。解释完了原理，作者呢又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喜欢养生的原因，又以老修这位老人作为例子，再把养生改为有病看医生之后，不但舒服多了，还省了好多钱。相信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老人，不听儿女的劝说，沉迷养生，不但浪费了大把的血汗钱，还伤害了身体。如果把这一篇给老人们看一看，读一读，相信要比子女们苦口婆心的劝说更有效果。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下面呢，我们也摘选书中的一些知识点来和大家做一个普及。第一个呢是，嘴唇发紫是心脏病吗？小时候啊，妈妈告诉我， 嘴唇发紫的人呢，很有可能是心脏不好，嘴唇或者手指、脚趾末端发紫，医学上称为紫。在某些疾病状态下，黏膜、指甲和皮肤里的毛细血管与小动脉里血液的氧和血红蛋白减少，或去氧血红蛋白增多，或出现变性血红蛋白，都会出现紫绀。当这类患者来到医生的面前，发紫的嘴唇是最为醒目的疾病诊断线索。但是嘴巴发紫未必就是心脏病，很多血液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导致紫绀。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间隔时长不一的呼噜声。这种情况啊非常常见，家里的男士睡觉打呼噜，有时候啊您得多长个心眼儿。如果男人上了年纪，体重增加，变得嗜睡，夜间打呼噜，这呼噜打着打着就惊醒了，时常乏力，甚至头痛，记忆力下降等等，那么最好呢去医院呼吸科或者耳鼻科检查，必要时候要完善夜间的睡眠监测。这种检查呢需要在医院睡上一晚上，在睡觉的同时采用仪器设备同步监测，不但能够明确是否存在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而且呢能够查明夜间呼吸暂停的频率和严重的程度。轻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建议调整生活方式，早早起，饮食有度，规律锻炼，减轻体重。而中度至重度患者呢需要视具体情况来确定治疗方式，有些呢需要对梗阻明显的咽喉部进行手术解除阻，有些呢则建议睡眠的时候呢应该用小型的便携式呼吸机。第三个知识点呢，我们来看一看眼白出血。高血压患者呀多数天热减药，天冷加药，天热的时候呢血管扩张，血压自然偏低，但等到天气转冷，血管就收缩，血压还会升上去。这个时候呢应该在自我监测发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再去医院调整药物准备过冬，而不是从夏天到冬天就这么听之任之。那么人体的血管呀好比很有韧性的橡皮管子，过高的内压会损害血管的结构，甚至会导致小血管爆裂，比如像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出血，学名为球结膜下出血，常表现的是有一只眼睛出血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等，常呈现出片状或团状，也有波及全球结膜成大片者。除了高血压、外伤、结膜炎以及某些传染性疾病也可能会引发眼白出血。第四个呢，我们来说说糖尿病。书中这么写，根据统计啊，我国至少有超过 1.1 亿人罹患糖尿病，住院的冠心病患者中一半以上合并有糖尿病。心血管和肾脏病变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致死原因，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约 75% 由冠脉缺血引起。与未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相比，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显著增高的，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会增加3倍。正如程磊磊医生所说，随着工作方式和食谱的改变，心血管疾病这种传统的老年病正在逐渐的年轻化。所以呢，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老年人的保健书，而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常识性的科普书。每个人都应该掌握一些医学知识，科学地保障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也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大家一定有空看看，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超爱阅读专栏，稍后为您带来与书对话专栏。我们今天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程磊磊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述应该如何呵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山水画作，属于国宝级文物。但是这幅画作的命运在几百年间跌宕起伏，《富春山居图》都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遭遇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传奇名画的前世今生。

0: 这段文字是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题在其代表作《富春山居图》上的跋文，记录了他创作此图的始末。《富春山居图》是一幅七米左右的山水画长卷，巧绘了富春江两岸的风光，全图用墨淡雅，山水布置疏密得当，极富变化，被后世称为画中之兰亭，是无数人称赞仰望的传世名画。富春江素以水色佳美著称，黄公望隐居于富春江畔，观察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盛，用时三四载以上，绘制出这幅千古佳作。此后，《富春山居图》便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他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都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与险境？他又如何化险为夷？如今，《富春山居图》身在何方呢？今天我们将跟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王鹏老师，一起来到杭州市的富春江畔，探寻《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
1: 有一句名谚叫做“天下加山水，古今推富春”，是吧？这句名谚既然能流传，至少说明，来这儿的揽胜者对富春山水是推崇备至的。因此呢，也有古往今来很多的文人墨客啊，艺术家都到这里来，还留下了很多的诗篇呐、名句啊，当然还有艺术作品。那我们这次所谈到的这张，山水画作品也诞生于这个地方。那这张作品叫什么名字？
2: 《富春山居图》。
1: 好。那创作这张画的作者叫什么名字？
3: 黄公望。
1: 黄公望。我们的行程从这里出发，是因为，传说中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的隐居地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黄公望就把创作这张画的经历呢写在了跋文上。
0: 黄公望的跋文中写道，黄公望与师弟吴用师一同返回位于富春的居所，吴用师考虑的较多，担心日后有人抢夺《富春山居图》，于是让黄公望先在卷末写上跋文，世人才能知道创作这幅画有多难。那么绘制完成后的《富春山居图》到底多有名？这幅画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3: 他这张画有多牛呢？
1: 从现在来看啊，给他一个形容，我觉得他堪称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顶流作品。邹芝林他也在画卷后面提了一段跋，他做了一个比方，说画家水平之高，相当于王羲之在书坛的地位。那么这张作品之于这个画家，又相当于兰亭序之于王羲之。这张画从流传到保存，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命运多舛，惊心动魄啊，险象环生啊，就是他能够保存到现在，后来流传，它也是一部传奇，而这些传奇无疑增加了这张画的戏剧色彩和神秘性。

0: 富春山居图是浙江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那么国宝富春山居图到底是何模样？经过寻找，当同学们终于见到富春山居图的时候，却都显得有些疑惑，这是为什么呢？
1: 小啊，
2: 请问老师，为什么这幅画上也会有那么多白点和印章呢？
3: 首先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富春山居图这一段，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看到这个白点是什么啊？这白点，这个富春山居图经过了火焚焚烧，它被烧成了两段，其中这是比较小的一段。那么这张画原长多少呢？应该大约7米，很可能就快到8米了。
1: 为什么要被烧掉啊？
3: 富春山居图创作了之后啊，有很多的藏家，将近300年之后，到了晚明的时候，到了一个叫做吴红玉的藏家手里。这个吴红玉对富春山居图可以说爱若生命。后来呢，清军攻入关的时候打到了他所在地宜兴，在那个慌乱的时刻，紧急的时刻，吴红玉也带着两个藏品，一个叫做智勇的千字文，第二件富春山居图。也就是说连战乱都没有把他和吴红玉来分开。但是当吴红玉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迷信的思想吧，是不是？反正我生前拥有，死后也要拥有的，那他得随着我，随着我，可能我带到墓地里，我仍然是不放心。那怎么样？烧。当他下达了说烧的这个指令之后，自己的这个后人呢，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扔到火盆，看着火影着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样？
1: 去世了。
3: 去世了。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产生，就是在人群之中，他的侄儿从里面快步抢出来，一捞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捞出来。所以说这时候画已经被烧断了，我们看这个白点，白点就那个火星子燎的嘛，是吧？
2: 请问老师，这幅图为什么叫圣山图啊？
3: 对于画来讲，它还是相对比较完整，它剩下了一山一水一丘壑，所以它被称为富春山居图圣山图。而另一卷比较长的保存下来的，被称为《富春山居图无用十卷》，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0: 《富春山居图圣山图》和《富春山居图无用十卷》在分离以后，于2011年终于合璧展出。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又是何模样呢？接下来，王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到杭州市富阳区的妙山坞，寻找完整的《富春山居图》。今天，人们在此修建了一座黄公望纪念馆，表达对他的敬仰与纪念。那么，旅行团来到馆内，终于见到了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可令大家疑惑的是，馆内竟陈列着3幅富春山居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过观察，同学们发现其中一幅作品与另外2幅有着不小的区别。
1: 它的山挺拔，
4: 人工建筑物多了很多，
2: 它山上岩石的轮廓比较明显许多啊。
3: 那么这件作品呢，就是沈周的法皇公望富春山居图，我们也通常称为沈周碑林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的产生呢？其中呢，在明代它就到了吴门四家之首沈周的手里边。沈周当然是视之如生命，爱如珍宝啊。其实古代文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他得到了一件宝贝，一个字画的时候，往往会请他所敬重的人来给这个画再提个拔，结果他那家的孩子就生了歹心了，这画没了，不给了。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儿子给他卖了，沈周自己非常的伤心，怎么办呢？他呀，通过自己的记忆又重新把这张画背着画了一遍。

0: 但这时候陈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画家了，对不对？他有自己的风貌，而且他又是背着画的，他没有这个参考本怎么办？所以我们才看这张富春山居图，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富春山居大体的架构，但是他的笔墨和他的技巧可以说很沈周化了。
1: 馆内另外两幅差别不大的富春山居图又是从何而来？他们的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答案就藏在画卷上的文字中。
0: 确实大家看哈，上面这几段题跋的落款都是玉题，玉题，玉题，是不是？是这样，乾隆呢得到了一幅作品，他的落款就是黄公望，啊，说黄公望要把这张画赠子明，所以后世称为子明卷。他的描述和历史上传说的富春山居图比较接近，那么乾隆皇帝啊就一直以为这张作品啊就是真的。那就在他得到这幅山居图的第二年，又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大家呢也都众说纷纭。最后乾隆皇帝拍了个板儿，就是说我之前得到的这幅山居图就是黄公望真迹，而另一幅叫验定无疑，假的。对他认为那幅真的作品他爱不释手啊，经常的展开观看。我们看啊，他在上面用他自己独有的宠爱作品的方式，就是题字。我们知道乾隆皇帝特别爱给名画题字，而且哪块人家留空他就在那题，愣生生给题成了一张报纸，把我们的那个最美的最好那个留白全给弄没了。而另一张富春山居图，我们现在认为其实是黄公望的真迹。由于乾隆判断失误，幸免于难。这张画不是判断为验定无疑吗？不是假的吗？乾隆提都不惜提，直接让自己一个词臣在上面提一段。他对这个版本不但评价说它是验定无疑，而且说比例很虚弱，很虚浮，没劲儿，不好。这件作品跟沈周那有点区别，因为沈周那件作品叫做背临卷，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我的临摹本，但是临摹跟假画不是一回事，因为它的目的性不同。这个版本它就是以冒充黄公望真品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它是一张赝品。但是这张赝品为什么能够骗得乾隆皇帝哈，也有后世的研究者认为这其实也是高手绘制的，或者人家仿品的，人不想验，但是被有心之人当作黄公望的真迹去骗人的。
1: 黄公望跃进富春江畔美景，历时数年绘出《富春山居图》。这幅七米左右的长卷上，富春江两岸的山水跃然纸上。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留下了精彩的诗篇与题跋，记录着《富春山居图》的传奇故事。那么，黄公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隐居地到底是何模样？他又是在哪里画的《富春山居图》呢？接下来我们将走进黄公望的隐居地，感受黄公望的隐居生活，寻找富春山居图中真实的富春山水。
0: 从船铺到黄公望的隐居地富春山居是必经此路的，当然他也出去云游四方啊，据说是从这个渡口里来的，他从这里边出出入入。
2: 老师，过去的路也像这样宽吗？
0: 当然不可能这么宽了，这一看是现代人修的石路嘛，那古代人肯定不会专门给他修一条路啊。但是呢，由于人走的多了，可能会形成一条小径小路。我们在《富春山居图》里边，除了看到缓山平水哈、和连绵的群山之后，它也有一些很微观的景观，是吧？那就是一个山后面会转出一条小路，小路上会有人。这可能就是他把日常生活或所见的这个场景哈、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状态画到了画面里头去。
1: 接下来旅行团还能发现哪些与黄公望有关的事物呢？
0: 走了这么久啊，我们有些累了，那黄公望呢走到现在也肯定也累了啊。据说啊， 黄公望走到这里的时候，也会有寺里的僧人啊和他一起喝个茶，就在这个亭子里面也就歇歇脚。黄公望呢自小就有才名啊，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一心想做官。以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读了书了就比哪怕出身穷苦人家，你大家都高看你一眼，是不是？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元代的时候，儒生读书人他的品阶在社会的十档里边是哪一档？最低档，差不多吧，倒数第二档。比他更低的，也就是最垫底第十档是什么？乞丐。你想想世人这个心里的落差是什么样子。但是元代科举制度曾经一度被废止了，黄公望当然也是被人赏识，当了很长时间书吏。后来黄公望也被牵连入狱，进监狱了。现在说这是释放的时候已经接近50岁了，他等于把他自己的未来的做官的前途也给断送了，是不是？为什么隐逸心灰意冷啊？他是一个山水画家，他在山水之间去观察去体会，也就是说他作为这样一个画家，他应该有一种这样的痴迷的痴心的迷醉于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很合理的，所以他才能够画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啊。跟同学们说他的画淡淡的，是不是？为什么那么淡淡的呢？因为隐士追求的就是这种淡然的感觉，超然的感觉。
1: 黄公望为何选择隐居于富春的山坳中？富春山居图又是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呢？
0: 黄公望在自己的一幅画上有一个题画诗叫《秋山招引图》，他这样题写的啊，据说
3: 睫毛离世缠，忧心性有托。
0: 这个缠是什么呢？缠就是房屋
3: 啊，是呢，我们
0: 就是人世间的房屋呗，也就是说比较热闹的地方是吧，大家都聚居的地方。但是我在远离尘缠，远离尘世的地方，我结了一个茅舍，是吧？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很难受，还是有所寄托托付的。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4: 小洞天
0: 啊。说此富春山之别境也，俄曰小洞天。一般洞天就指神仙洞府，后来也就泛指啊神仙的居所啊。题跋上说他画画是在南楼嘛，南楼远比嘛，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南楼，看一下他的画室。

0: 南楼真如黄公望诗里写的那样啊，开门尽松桂，啊，道枕皆秋鹤，也是他登临的、远望的哈、啊，体验生活的、观美景的好地方。
1: 耄耋之年的黄公望游遍富春江两岸，耗时数年才绘制出人生绝笔《富春山居图》。这幅传奇名画被后人所敬仰，争相收藏的同时也劫难不断。历经几百年的跌宕起伏，《富春山居图》被巧取豪夺，焚烧殉葬，一分为二。如今这幅凝结着黄公望人生智慧和精湛技艺的《富春山居图》虽被分藏两地，但却一直存在于富春江的山水之中。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接着即兴，我们要讲的是行性。行性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两支是皇帝的后裔，袁刘义、周公、姬旦的后裔。大家看，这就啊非常尊贵的一个血缘啊，对吧？周公的后代，陈王把周公姬旦的第四个儿子封在邢，封在这个地方，哪里？大家一想就明白了，就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封在那里了。周公旦的第四个儿子，那么那里的人或者特别是他的后代，在公元前635年，邢国被灭以后，邢国被魏国灭掉了啊。那么公元前635年以后，周公旦第四个儿子这一支的子孙就不再姓姬了，就姓邢啊，这一支非常清楚。那么他的发源地毫无疑问就在今天河北邢台那一片。第二个源流出自春秋时期的晋国啊，晋大夫韩宣子他封的一个地方在邢，而这个邢在今天河南温县这一带啊，还有一种说法呢在山西河津这一带啊，其实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啊，但今天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河南，说在这一带。但是如果追根究底，这一支也是周文王姬昌的小儿子堂叔虞之后，你往前追都追得清的。这两支行姓是行姓非常主要的，得姓的时间不同，就是原来都姓姬嘛，但是后来转化成姓邢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原因不同，但是实际上血缘是一样的啊。这两支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袁刘三出自子姓和姜姓，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啊，别的姓氏也有后来姓的邢的。袁刘四兄弟民族取的汉姓啊，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比如北魏氐族，哎，就有人用秦作为自己汉姓的。而清朝的时候啊，满族里边有好多姓氏，比如希尔德特氏啊，取汉姓取了姓邢的。那么蒙古族里边啊，也有很多人取汉姓，也取了姓邢的。这个也比较复杂啊。我们知道从前面介绍的我们就可以看出，邢姓最早的区域活动区域繁衍区域，一个是今天河北邢台那一带，一个是今天河南省温县那一带，是吧？这是最早两个发源地。后来由于这个战乱啊，我们知道就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战乱，邢氏子孙已经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这一带。两汉之际，他的河间郡郡望已经形成，叫河间邢氏啊，已经形成了。那么这个时期的八王之乱啊、五胡乱华等等，社会啊非常的动荡，所以邢姓子孙也跟别的家族一样，开始往江南迁徙，逃难逃到江南去了。隋唐之际，虽然北方的秦姓依然发达啊，河间郡这个郡望依然很发达，但是南方的一些地方，比如像安徽、江苏、浙江，已经有秦姓开始名登史籍，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名人出现了。北宋时期，秦姓有一波往北又回去了，怎么呢？迁到了开封，迁到了河南洛阳那一带，那时候开封是首都嘛，啊，靖康之耻以后，南宋建立， 那么行性比较多的开始聚居在江浙这一带啊，这个啊我们还都有能查得到好多地方的始祖，比如邢世才就由青州，也就是今天山东啊那一带迁到了会稽，迁到了今天浙江绍兴那一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赵构的皇后啊，也就是这个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嘛，对吧，赵构的皇后啊姓邢，邢皇后啊，那么他的这个家族落籍在浙江临安，南宋的首都嘛，啊，皇后家就住在首都了，那么所以这一片就形成了邢姓的一个聚居点。今天我们看邢姓依然是河北河南最多，这两个省的邢姓占到了全国邢姓的三分之一不到一点点啊，依然还是发源地最多啊。在历史上邢姓的著名人物啊也出了很多，比如介绍一个邢炳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但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北宋的经学家，出生在公元932年，公元1010年去世。他是哪里人呢？潮州人，这个潮州是指今天山东潮县西北那边的人，山东人，当过礼部尚书啊，当过官，写过《论语正义》啊，他撰编撰的两本，一本叫《尔雅一书》，一本叫《孝经正义》，一个人写的这两本书都被收录了13经著述。我们知道儒家的重要经典被汇编成13经，13部，13经著述是经学史上流行非常广的一套经典的这个编撰集啊。那么著述就是研究这些儒家经典的后人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尔雅和孝经就是邢炳写的啊，今天依然被广泛的要去阅读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都要阅读啊。比如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中国都要科举嘛，有的时候啊，人的名字啊，当然我们不能迷信啊，人的名字不要迷信。现在有很多人很迷信，孩子一生啊就要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名字，不要太迷信，但是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尽量好的一个名字，对吧？要好看、好听、小写。那么在历史上啊，还真有这样的例子，因为名字取得不好，失去了某种机会；反过来，因为名字取得好，而就得到了某种机会。那么在邢姓当中，就有一个人叫邢宽，这个人1454年去世啊，出生年月不太清楚了。他呢是泸州府无为人，也就是今天安徽无为人，是安徽的明代的一个官儿。他在永乐年间中了状元啊，我们知道一个姓氏不会有多少状元的啊，中国历史上的状元是有数的，对吧？邢姓出了一个状元，这当然非常的了不起啊，非常的可以让族人骄傲的。但是呢，他那一年的状元本来谁是第一啊，叫孙曰公。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写字可是从上往下写的，不是从左往右写的，如果从左往右写孙曰公挺好的，从上往下一写，皇帝一看曰公叠在一起是个什么字啊，暴，暴力的暴，暴乱的暴，皇帝一看不吉祥，再一看挨着他的那个卷子的名字，哎，是个宽，而且是刑宽，虽然是这个刑不是刑法的刑，但是他同音，皇帝想，哎，这很吉利啊， 刑宽嘛，就大家就不要要宽容一点嘛，啊，所以皇帝就把他点成了状元，啊，这个人后来一直当到南京翰林院的侍讲学士，还代理过国子监的啊一些国子监事啊，叫属国子监事刑宽，非常有意思。比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刑戒，这个人其实我们应该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他是明朝晚期的大臣刑戒。1597年，日本有一个重臣叫丰臣秀吉，对吧？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几万，这个军兵，海陆并进。侵犯朝鲜半岛，啊，在1597年，明朝，当时朝鲜是明朝的藩邦啊，对吧？所以明朝对他有责任，所以明朝发兵去支援朝鲜，就委任了刑戒作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率领数万兵士渡过鸭绿江。元朝抗倭，啊，要去抵抗这个丰臣秀吉的部队，他联合朝鲜军队在陆良海战役中大获全胜，有的记载讲击沉敌舰900艘，把日本的船击毁了900艘，几乎在朝鲜海面某一个海面全歼日本水军。那么日本的陆军当然就没有支援了嘛，所以非常狼狈的退回日本。为了表彰刑戒这样的战功，朝鲜人民啊曾经铸了铜柱，啊，一个用铜铸了一根柱子为他记功，并且在釜山建了祠堂，画了他的画像，一直祭祀。他当年凭借用过的盔甲，还有诗稿写的诗，还有朝鲜折扇扇子他用过的，今天分别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保存着他的东西啊。这个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啊，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把他给淡忘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位行幸的人物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明朝末年，我们知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尽。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后来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仓促应战，当然李自成也有别的原因，进了北京以后，哎，他有好多举措是错误的啊，这我们不展开。那么历史上一直说吴三桂为什么会引清兵进来呢？因为吴三桂有一个爱妾，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抢走了。这个爱妾叫谁啊？陈圆圆，对吧？大家都知道，这当时的一个名妓啊，非常有名，据说非常美丽的，对吧？那么说吴三桂呢，说痛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非常著名的诗啊，是诗人吴梅春当时写过一首诗，长诗叫《圆圆曲》啊，冲冠一怒为红颜，那大家都知道这诗。这个陈圆圆啊，本名就叫邢远，姓邢，并不姓陈。他是明末苏州的名妓，因为他这个母亲早亡啊，邢远的母亲早亡，他后来呢，他的姨父大概把他一直寄居在姨父家，姨父姓陈，后来大概就改名叫陈圆圆，但本名姓邢。他是能歌善舞，当时被称为江南八艳之一，当然 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的农民政权失败，是绝对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个女孩子的原因的啊。冲冠一怒为红颜，当诗歌来讲是非常好的一句诗，非常精彩，但是去看历史事件不能那么简单。但是无论如何，陈圆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她的本名叫邢媛。邢姓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1987年人口统计的时候排在第131位，1987年又过了20年，2006年又一次人口统计，邢姓排在第118位。那么这个人口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排在第118位的话，人口都已经接近100万。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接着庞姓，那么接着要讲的当然是雄姓。在讲雄姓的时候，首先就要小心，因为雄姓在古代也可以读能，就他不一定都姓雄，有的就姓能啊，上面不是一个能字嘛，就有的是能读能的，在古音今天咱们都不这么读了。源流第一当然不用说，源于芈姓，这说都不用说，是商朝末期玉雄他的后裔啊。那么玉雄我们都知道了，皇帝有一个儿子叫昌邑，昌邑生个

儿子叫颛顼，颛顼后来第四代叫陆宗，陆宗的第六个儿子叫季廉，季廉是芈姓，所以芈姓是皇帝之后，一直这么传下来，到了商朝末年，就有一个人叫玉颜，字雄，最早是字，非常有学问，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哦，那厉害啊，周文王的老师还了得，就是这个啊玉雄，我们知道他的曾孙雄毅就以祖辈的这个字作为氏，应该是芈姓雄氏，现在还有一本书叫玉子啊，当然跟最早的这个版本可能是不一样了，但是留下来的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是楚国的国姓，咱们都知道楚国后来传了31世，43位君主，那么在公元前223年是楚国是被秦国灭掉了，秦国灭的最难的就是楚国啊，而且呢他的国人楚国人很多以熊为姓啊，熊姓在楚国灭亡以后变得很大，这个姓大家要知道，对楚国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现在很多朋友认为楚国是个南方的一个国家，对吧，那国都在湖北，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楚国的势力最北都到过山东了啊，而且很多时候到的，就是楚国的北方的势力是到过河南山东这一线的，所以它不像我们想象的是偏居南方的啊，不是这样。还有一支源于有熊氏，有熊氏是皇帝时候的部落的名字啊，那个就很重要，因为按照古籍的记载说，皇帝生在寿丘，长于积水，居于轩辕之丘，建都于有熊，故称有熊氏，这就是皇帝的这个部落，是吧，那这个部落有熊在哪里呢，很多人认为在今天河南新郑这里，所以皇帝的直系后人当中就有人以有熊为氏，那慢慢就变成了熊氏，所以熊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姓之一，最古老的姓有两大特点，大家一定记住，第一有女字旁，尧、姬、姒，因为这是反映了早期母系氏族的时候，这是一点点痕迹，所以有姓不一定跟父系社会，好像一定说到父系社会以后才有姓，这个话好像咱们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啊，应该一般上是，还有动物，因为早期的图腾，我这个部落的保护神是熊，我这一只可能就姓熊，对不对，只要是动物的姓都比较大，还有一只源于苗族，苗族里边的熊姓很大，苗族里边本来有一个很大的部落叫葛熊氏啊，这个部落后来汉化成全部姓熊，所以在苗族兄弟当中姓熊的比较多，另外源于蒲米族，蒲米族当然也是我们56个民族之一，蒲米族原来啊是这样，蒲米族是由4座山上的4个血缘集团组成的一个民族，它4个大部落，这4个大部落里边是什么呢，一个叫冉族，一个叫巴家，一个叫上，一个叫搓皮，什么意思呢，冉族就是绵羊，巴家就是锅，煮饭的这口锅，上就是熊，搓皮就是马啊，那当地当时有些兄弟们说就拿自己生活当中的东西啊作为自己这个部落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作为图腾啊，或者作为大家的姓，那么里边有1/4本来开始就姓商，那么这个商是当地蒲米族的语言，后来取了汉姓就取了熊啊，所以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朱元璋以后啊，这一支就完全姓熊了，还有呢源于满族、布依族、彝族、蒙古族、瑶族、阿昌族、壮族、土家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熊姓，熊姓

0: 别的姓，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发源于南方啊，或者早期主要的雄性的聚居地是在南方，就是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到了秦汉之际，已经开始进入河南、河北、山东。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雄性大规模迁入江南，啊，逐渐在湖北的江陵、江西的南昌形成望族。所以我们知道，南昌和江陵是雄性的两大郡望。唐宋年间，雄性继续向江浙一带迁移，到宋初开始移居进福建。那么福建的雄性后来也不得了啊，在中国这个历史的比较晚的时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南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从福建很多雄性进入了广东。明朝洪武年间，洪洞大槐树移民里边也有雄，今天雄性还是以湖北、江西、四川、湖南四个省最多，这四个省占了雄性的三分之二啊。雄性还有一个特点，非常值得雄性人自豪，每一支的始祖非常清楚，就说我是这里的雄性人，基本都知道我这边的雄是谁，最早从哪里迁过来的。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季羡只能读第三首，
2: 收信
0: 最有名的老舍
2: 曲线
0: 序绝绝，
1: 节目中解读百家姓记书。
2: 前几天我又碰到我姓熊的同事，他取得千金，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但是现在却把他愁得够呛，因为他要取给孩子取名，男孩还好，女孩就更难取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钱老师，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雄性的名人，您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借鉴的地方？
1: 请继续收看节目中解读百家姓毛庞熊。
0: 雄性是大姓，比咱们想象的大，那么人才当然多了。雄性里边最有名的谁啊？最有名的跟咱们后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关系最大的，以及大家一般想不到，因为大家一般不说他姓熊，大家都说他叫楚庄王。楚庄王的名字叫熊吕，对不对？那么楚庄王我们都知道是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为什么重要？因为在他之前，楚国是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以外的，视作蛮夷，大家认为你这不是正宗的嘛。那么只有到楚庄王以后，楚国开始什么争霸中原，对吧？开始纳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民族文化体系当中，对不对？所以楚庄王是非常重要的。楚庄王在咱们民间之所以有名，当然很多人不知道他叫熊吕啊，那么是因为两个典故。大家能够想到哪两个呢？一鸣惊人，就这楚庄王啊。这楚庄王刚开始时候，那天天就不干什么正事，别人怎么劝也没用，怎么劝也没用，那人家都觉得你这别人就有比喻了，说这个楚国有棵大树，大树上有只大鸟，这只大鸟天天就在那也不叫也没声音，这是什么鸟啊？那别人就有这种的民间就有这种话，他听到他也不急，有大臣把这个民间的话当面问他，他也不急，到最后他火了，说谁敢进谏我就杀谁。这个时候又有不要命的大臣，最后拼了命跟他说，那么这个楚庄王说，你就不怕我宰了你吗？那么这位大臣就说这个，哎呀大王，说你啊，我是傻子，但是你比我还傻。为什么？倘若你把我杀了，我还是个忠臣，啊，我能够得一个忠臣的。

0: 美名啊，你把我杀了，你就是一个昏君，而且楚国必亡，你还是个亡国之君。你要杀就杀吧。楚庄王听到这句话以后奋起，当即下令乐队解散啊，美女解散啊，酒也不喝了，肉也少吃了，一鸣惊人，对不对？对吧？那么劝谏的这位大臣叫苏崇，我们不要忘啊，是一个姓苏的一位大臣。他还有一个跟咱们有关的成语，大家可能都忘了，问鼎中原。就是这个楚庄王一鸣惊人以后，他就率兵，大家知道一直开到，他就有个借口了，他说我要来打谁，来打谁，谁惹了我，结果他就把部队一直带到了洛阳南郊，你看到很北方了。到了南郊以后，他在那里盛大阅兵啊，这个大家辛苦了，他在那阅兵啊，这个兄弟，你一个楚国的国君，你跑到东周周朝的首都来，你想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东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力量了嘛，看他在城外边阅兵也没招，就派了一个著名的人物，非常善于应对的中国早期公关界的代表人物王孙满，对吧，去看他。那么这个就这个典故就这么来到了。楚庄王就居心叵测，就问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啊，这就叫问鼎。天子有九鼎，但是这个鼎臣子不能问的，你怎么能问呢？你下问上不能问的，反映出一种野心。那王子满就告诉他，这个不能问的啊，鼎不是你能问的。那么这个楚庄王就很牛啊，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说我们楚兵把自己矛戈戟折一个尖儿下来，就我的武器啊，掰一个尖儿下来，我都能铸成你九个鼎。结果王孙满说这个鼎啊多大多重都不重要，问题是周氏虽然衰微了，但是天命未改，鼎的轻重你还是不能问。楚庄王想来想去，还是不要问，就放弃了这个野心，率兵南撤。当然捎带着他又去打了人一仗，打了郑国一下啊，找了一个借口捎带着打了郑国一下。这楚庄王蛮好玩的，所以这就是问鼎中原的来历。问鼎中原，原来这个典故是表明一种不正当的、不具合法性的一种野心，对不对？今天咱们不是，今天这个成语已经用法不一样了，是一种豪情壮志，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对不对？最早典故也是他。熊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群体，这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72位啊，这个绝对是大姓了，72了，人口有443万，但是还有一种说法360万。那么按照其中的一种说法，说熊姓占全国总人口的2.8%，换句话说1000个人里面你大概能碰到3个姓熊的，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大姓。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同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第五集，陈胜为王。第二天，两位二五白主酒醒时已是午时二刻，加之大雨滂沱，启程已无

0: 可能，这倒给吴广释鬼提供了机会。他在一块丝帛上用朱砂写了陈胜旺三字，刚刚干爽些，就听见二五白主要他带戎族李贺去买鱼。两人相跟着来到鱼店，趁戎族挑鱼的时机，吴广悄悄地将丝帛塞进旁边的一条鱼腹中，拉了拉李贺的衣袖，高声对店家说：
1: 哎，弟兄们多，就要这条大鱼。
2: 啊，也是。
0: 李贺为人老实，没有多想，就把藏了丝帛的大鱼放进筐里，挑着往回走。吴广跟在身后，看见茅棚渐渐近了，便对李贺说道：
1: 你且挑鱼去做饭，我去去就来。
0: 李贺回到厨房，几位做饭的弟兄纷纷埋怨：
3: 你为何延宕至此时才回来？饭屋里用饭，我等都要跟着挨鞭子。
2: 屯长大哥也是好意嘛，想挑大鱼嘛。
0: 李贺憨憨地笑了笑，就将那鱼放在砧板上，手执一把明晃晃的刀向鱼腹划去。这一划不要紧，但见刀尖上带出一条丝帛，上书陈胜旺三字。李贺立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脸也变得煞白，急忙掩了棚门，看着大家道：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该如何是好？
4: 还是禀报军爷知道吧。
0: 有人建议道：
2: 你糊涂啊。
0: 李贺摆了摆手：
2: 你这不是害陈大哥吗？他平日待我等情谊非常啊。
4: 你呀！
0: 有人惊呼一声，大家侧目去看，正是宋二。只见他眨了眨眼睛，凑到大家跟前道：
5: 莫非这是天意？诸位可还记得昨夜我等说到陨石之谜，依我观之，祖龙死陈胜旺乃天意也。我去问问陈大哥。
0: 说罢拉开门出去了。宋二刚走，黑头脸色有些惶恐道：
2: 诸位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0: 大家立时静下来，屏气倾听，果然暮色中从村西头的丛祠内传来野狐呜呜的叫声，时高时低，哀鸣悲思，偶尔似乎可以辨出其间夹带着人语。
6: 大厨星成圣旺，
0: 一人一兽，一神一鬼，似是而非，听的人是毛骨悚然，一个个弹指咬舌，似乎大难将临。李贺战战兢兢地指着门外道：
2: 那声音好像是从火光处传来的。
0: 众人顺着李贺的手指方向看去，火光把隐没在野林中的神祠映照成一座黑色的剪影，黑色的云团从光亮上空滚过，与火光烈火交融在一起，偶尔可以看见有山鸡从起火处飞上夜色深处，或者看见一只兔子惊慌失措地向密林深处奔去。
2: 陈大哥呢？这半天怎么不见他的影子呀？
0: 李贺说话时声音都有些颤抖。黑头回道：
2: 奇怪，难道陈大哥没听见这声音吗？我也没有找见他的影子。
0: 是的，陈胜此时正在最边缘的茅棚黑处藏身，一双犀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暗夜深处。只有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吴广所为。他希望这种混乱至少持续到明日黎明，一切都将会演绎出新的故事。陈胜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沫，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使自己的

0: 呢，我的魂都要出窍了。
1: 年轻的二五白主伸着酸困的腰肢回答，虽然他很清楚地听见了大楚星陈胜旺的一语，但因身份之故却是不愿意说破，便转移了话题。
0: 你我还是快去看看那些戎族，以防他们借机闹事。
1: 年长者点了点头，两人刚出了门就看见吴广从村口过来，两人顿时脸色阴沉，紧走两步上前厉声问道：
2: 这天下着雨，你不在宿地静待，竟敢私自外出，该当何罪啊？啊！
1: 放在平常，吴广也许会低眉顺眼地接受责罚，可今天仿佛是故意挑事儿似的，侧目看一眼两位军爷，道：
3: 人食粟米，必也已食，军爷亦无例外。
0: 你好大胆，竟敢如此与本官说话，今天本官就让你见识见识。
1: 年轻的二五白主气声容不得一个屯长调侃的口气，手执皮鞭朝吴广打来，吴广也不躲避，眼见的脖梗处就是一道血印，分明未把军爷放在眼里。这一下子激怒了老少两位军爷，口中骂道：
0: 我杀意无以敬拜，不剥一层皮，你不知道爷的厉害。
1: 只见长者从腰间拔出宝剑，径直向吴广迎面刺来，吴广迅即躲开，趁势抓住宝剑狠劲一拉，军爷一个趔趄倒在泥地上。吴广一不做二不休，手起剑落，取了长者的首级。年轻的二五白主见势不妙，回身就走，不料陈胜从旁边一个箭步冲过来，照着军爷当头就是一棒，顿时脑浆外溢，倒地死了。陈胜一转身冲上一座土丘，振臂高声道：
4: 公等御宇皆以士气，士气当斩，即使不斩，但将来戍边死去的肯定也得十之六七。再说大丈夫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名扬后世，王侯将相应有种乎？
1: 陈胜和吴广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李贺、宋二等人，站在雨地的九百多戎族中发出了狂涛般的吼声：
5: 我等甘愿就请差遣差遣。
4: 好，我等今日就以公子扶苏和项燕之名举事。
1: 陈胜说罢撕拉一声撕下衣袖说：
4: 为有别于秦军，我等皆以落壁为号。
1: 话音刚落，从台下传来此起彼伏的撕拉声，不一刻整个义军都裸露右臂。吴广跳上土丘，站在陈胜旁边高声道：
3: 我等共推陈胜兄为楚王，诸位以为如何呀？
1: 李贺站在台下望着两位首领，对于从昨夜到今天突然发生的事变，不免怀着心悦和仓皇的心境，看了看身边的宋二，倒是满脸的兴奋，明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成不可遏制之事。在宋二喊出大楚星陈胜旺之后，他跟着高呼道：大楚星陈胜旺。台下顿时爆发出狂涛般的吼声：
5: 大楚星陈胜旺。
1: 声音穿过山林，在不远处的湖面激荡起一阵阵回声。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燃起反秦烈火的时候，刘邦与一百多名沛县行徒再度踏上去咸阳的路程。这一次他不是为阿房宫输送利益，而是前往骊山去为驾崩的始皇修筑陵墓。对于骊山，刘邦并不生疏，前几年在咸阳服徭役时就曾从骊山北路经过， 那峭拔的山岭，那蓊郁葱茏的林木，那北望如玉带般冬

0: 去的渭水，还有汇集了70万刑徒的宏大施工场面，让他震撼，并为那些衣不遮体、面有饥色的刑徒们的遭遇感到愤懑。刘邦知道，这些刑徒中的许多人并不是杀人劫货的恶徒，而是被官府逼上聚宝山泽之路的。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

第六集，后母难为。关于骊山的往事，他在阿房宫服徭役时听到过不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相传那个被周幽王姬公生宠幸的褒姒，就是当时后宫一位侍女梦中被黑蜥蜴冲撞受孕所生。为保全性命，宫女将之弃于野外，被一对包裹卖桑公鸡箭袋的夫妇收养，他就是后来成了周幽王宠姬的褒姒。也许是出于对命运的忧伤，也许是因为对深宫幽怨的厌恶，也许是他从黑蜥蜴那里承继下来的恶性所致，褒姒入宫后整日不苟言笑，凝眉蹙目。有一天，周幽王为博宠姬颜开，竟然在传递边关敌情的烽火台上燃起烽烟。当庄严的军阵出现在烽火台下，诸侯们因为没有敌情却烽烟滚滚而茫然惊惧的时候，褒姒笑了。这一笑为大周江山埋下倾覆的祸根，这一笑让昏庸的周幽王从此怠于朝政，只以烽火撩拨褒姒情怀。久而久之，诸侯们消逝狼顾

0: 的敏锐被美人的巧笑倩兮消磨殆尽，而大周的命运就在这嬉戏中走向灭亡。周幽王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771年，都城在平阳今宝鸡眉县的申国君主，不顾与周王室的生旧亲缘，竟然勾结犬戎攻打镐京。可叹幽王将烽火燃得烟炎张天，却不见诸侯们一兵一卒到来，终于被犬戎杀于骊山脚下，留下一曲千年悲歌。然而就是始皇的祖先拯救大周于一线，秦襄公率军力战犬戎，并且护送平王迁都洛邑，掀开了东周历史上的扉页。周天子感念秦襄公护驾有功，遂将岐山以西之地赐予秦人，秦人才得以浩浩荡荡地开进关中。这些都是不久前发生的，秦人应该记忆犹新呐。在刘邦看来，骊山对秦人的设计是一种禁忌，他不明白如此一方阴冷凶险之地为何让始皇如此钟情，以致生前把陵墓选在这里，为何不选在咸阳宫旁的北坂呢？难道他不知道前车覆后车借的道理吗？他甚至忽发奇想，若能有一日如始皇一般，定要在北坂寻一去处。这念头一冒出脑际，刘邦就哑然失笑，觉得这些想入非非抵不住送饭厨艺的诱惑。他站起来朝前跑去，口中自语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人之所欲也。什么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空腹难耐的感觉没有两样。现在当他带一群行徒再度去骊山之际，忽然就有了有事要发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事情他自己也说不清。对于县令指定他押送行徒，刘邦从接受时就心存耿结，依照秦律，治安补道之事乃县尉之职，治安警卫乃为亭长之责。再者，自己刚刚回到沛县两年，又赴赴京，岂非快牛负重，良马重义？以他的性格是要找县令理论的，然而萧何和曹参总在这时候出面消解他内心的不平。在泗水镇的一家僻静的酒家，萧何做东，曹参和樊哙作陪，主宾当然是刘邦。这是江北的七月，虽然草木依然葱茏，碧树依旧浓密，远远望去微山湖碧波荡漾，但因为一场别离，每个人的心头早已秋风萧瑟。当店小二将几样家乡的小菜上齐后，萧何站起来亲自给刘邦面前的耳杯中斟满了米酒，双手举起杯子道：
1: 何与亭长交往经年，情笃意重，请足下饮下这杯，且作壮行之颂。
0: 刘邦却不接应道：
2: 是不是足下在县令大人面前胡言乱语，以致刘季背井离乡远途咸阳啊？
0: 曹参忙在一旁插话：
3: 如此足下是冤枉萧兄也。县令大人之所以要足下押解刑徒，该因兄素有长者之风，遇事常于斡旋，不至于徒生风波。
4: 在下也明白此次押送刑徒之事乃县尉之职责，只是他老母近来风采心之忧，难以脱身，兄就辛苦一趟，来回也不过一年时间。
2: 县尉又不止一人。
3: 唉，其他的都年轻，何来刘兄应变之能呢？
0: 听曹参如此说，刘邦这才举起面前的耳杯 一一与大家捧杯，

0: 出的话多了几分豪气。
1: 好，既然诸位如此看重，既当肝脑涂地，不辞劳苦。
0: 一杯罢了落座，萧何指了指身边的樊哙道：
2: 不过何一旅行途，性情顽劣，不晓礼仪，此去路途遥远，令兄为难，故而特意雇了樊哙兄弟与你同行，若有事端亦可照应一二。
0: 萧何的话刚落音，黑脸络腮抱眼的樊哙腾地从座上站起，来到鼎锅前，啄一耳杯米酒，举过头顶，瓮声瓮气道：
3: 俺平时以屠狗为业，一把刀取过多少狗头，还怕几个行徒吗？一路上有在下，季兄即可放心。
0: 这番话让刘邦心里暖烘烘的，早先的顾虑和郁闷都被酒酿荡起的友情一扫而去。他扬起脖子，饮下甘醇，胆气都冲着印堂来了，双手抱拳道：
1: 如此即先行谢过几位。
2: 至于家小，不劳足下多虑，何意有机会会去照应的。
0: 萧何是聪明人，早已猜到刘邦还牵挂着刘吕两家。这场饯行酒一直喝到秋阳西斜，几个人都有些醉意了。出得酒店，萧何、曹参自去县府应卯，樊哙扶了刘邦回县城东街的家中。刚刚登上台阶，就听见从堂屋传来刘太公的呵斥声：
4: 你小小年纪不惜礼仪，真是桀骜冥顽，将来如何继承家业，光祖耀宗？耳目训诫反而固执，成何体统？
0: 接下来是吕雉的声音：
5: 公父且息雷霆之怒，他毕竟少不更事，既是儿媳，教子无方。
0: 太公闻言声音就高了：
4: 你就是顾及后母身份才一再娇惯于他，若是他亲母，早已戒齿上头了。
0: 刘邦的酒顿时醒了一大半，忙叮嘱樊哙回去歇歇，明日在县府牢狱门前见面。随后自己进了门，一脸严肃地问刘肥道：
1: 我出去这半日，你又生事端了？
0: 刘肥已经14岁，个子却是追着刘邦而来，只是脸庞随了先母，胖而圆润，少了男儿的棱角。面对刘邦的问话，刘肥的眼睛眨了眨，就是不说话。见此，刘邦的心火便燃上眼角，骂道：
1: 你如此不求进取，将来必是那顽固之徒。为父明日就要启程前往京都，今日若是不教你，只怕我走后你要翻天不成？
0: 随后举起巴掌就要打。吕雉架住刘邦，柔声劝道：
5: 夫君何须动怒，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0: 刘邦的手无法落到刘肥头上，叹口气道：
1: 哎呀，都是你娇惯于他。
0: 转身又向刘太公行了一礼，为自己教子无方向父亲致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两个男人都不能不顾及吕雉作为后母的处境，几乎同出一声的要刘肥向母亲认错。刘肥看到自己在家里势孤力单，再固执无补于事，只好来到吕雉面前请他宽恕。刘邦顺势在刘肥的膝盖后悄悄碰了一下，儿子便跪下了。这一切当然逃不过吕雉的眼睛，就为丈夫和公公处处呵护自己而禁不住泪花盈盈。自来到刘家，无论是刘太公还是刘邦都没有为难过自己，尤其是刘邦将刘肥交给自己管教，丝毫没有袒护的意思，反而对莹儿兄妹多了几许宽容。同样是孙辈，刘太公总是会拿刘盈与刘肥相比， 说莹儿懂事，小小年纪就懂得尊长，你这个肥儿除了斗殴上树还能做甚？每当这时，吕雉就会显得很纠结，公父这样让他这个后娘十分难堪。吕雉对于刘肥的情感，除了女人的柔肠外，更有父亲当年将她嫁给刘邦时寄托的希望。父亲的相人术颇有点名气，他执意要将自己嫁给刘邦，并且断定他日后会有大气象，必有道理。他深信父亲的眼光不会错，尽管目前他只是个小小的亭长，但从他处事的气度看，与常人是有许多不同的。光是隐忍这一条，他相信许多人就做不到。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4: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4: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4: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午安，欢迎推开金曲便利店的门。中午这一个小时是日子的一个温柔折角，我们围坐在一起团圆，纯粹美好。有时候觉得好的音乐就像午后的光，不刺眼，却能把内心的角落一一照亮。如果给思念一个方向，那它一定指向那条最熟悉的路。或许每个人的行囊里都装着一份沉甸甸的归意，不管走了多远，只要踏上那条路，心就安了。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提前感受那份踏入门槛的温柔。

刚才的旋律描绘了归途的坚定，而人生的旅途上更多的是聚散的循环。就像四季轮转，花落是为了花开，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生命的美妙恰恰在于这种自然的律动，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也是一种圆满。

记录下花开的那一刻，就是想把瞬间变成永恒。那些发着光的片刻，像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值得我们弯下腰一一拾起，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未来的日子里随时可以拿出来聆听海浪的声音。

珍藏过美好，才懂得如何安放祝愿。有时候，最深情的祝福并不需要千言万语，一句简单的祝君好，像是在远行的朋友肩上轻轻一拍，把所有未说出口的牵挂和期盼都化作了前行的力量。愿这份心意也能穿越电波拥抱你。

美好的祝愿往往显得短暂，像蝴蝶振翅的一刹那。但时间对于蝴蝶来说，哪怕只有一季，也是绚烂的一生。我们执着于瞬间的璀璨，是因为那一刻的真心足够厚重。请珍惜每一个翩跹起舞的当下，哪怕很短暂，也值得被铭记。

蝴蝶飞过，留下的不仅是背影，还有看过风景后的释然。多雨的冬季总会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原来，只要心里有阳光，即使在平淡日子里翻山越岭，也能在某一刻感受到那份清新的、只属于自己的美丽心情。

眼神清澈了，看待世界的目光也就柔和了。当我们带着一份美丽心情重新出发，会听见远处有呼唤在回响，那是青春不解的红尘，也是点燃希望的烽火。让我们伸出双手，去拥抱那个不用太遥远，只要比今天更靠近温暖的明天。

既然相信明天会更好，那当下的每一刻都值得认真对待。与其独自眺望，不如碰杯相庆。快乐的时光虽然容易流逝，但有人分享的快乐就会加倍。此时此刻，让我们把频率调成同频，

相聚的时光如此珍贵，是因为茫茫人海中的相遇本身就是奇迹。我们穿越过风和雨，甚至穿越了无数个平行时空的可能性，所有漫长的等待和跋涉，原来都是为了在此刻，在某个旋律里，刚好遇见你。

遇见之后，或许我们都在寻找一座属于心灵的岛屿，那里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只要容得下那些肆意的、天真的白日梦。如果真的有一座岛，那应该是内心最柔软的归宿。我们一起去看看，那里是否开满了鲜花。

在岛上是白日梦，在回忆里，夏天总是格外漫长。那个时候，我们总以为炽热的季节永远不会结束，对着晚霞轻易地说出“永远”。虽然后来蝉鸣停了，但那一刻的笃定是如此真实。这就是青春留给我们的最冰凉的西瓜和最滚烫的情话。

无论季节如何更替，你笑起来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天气。那是一种能融化冰雪、吹散阴霾的力量。希望听到这里的你，即使戴着耳机，眼角也能弯成月牙。

笑容在脸上绽放的时候，最像月圆的模样。虽然中秋还未到，但团圆的念想不分时节。这种情节就像天上的月，有时缺，有时圆，但那份牵挂永远挂在天上。心若圆满，处处都是团圆。

回到这首熟悉的旋律，心境已经有所不同。如果说之前是期盼，那么现在更像是确信。不管此刻的你身在何处，是独坐窗前还是围坐桌旁，都请相信，经过旋律洗涤的心灵，会更有力量去敲响希望的钟。

0: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午间的金曲便利店也快要打烊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像一颗小小的方糖，融化在你接下来的时光里，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带着这份美丽心情，期待与你的下一次重逢。午安。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

0: 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爆。解码科技室，代号596。
7: 10月14日夜，距离零日还有2天。此时每个人的心底都在关心着一件事儿，零日已定，那么零时呢？零时也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10月15日凌晨3点，韩云生和同事们提出了新一轮的气象预报，认为16日14时以后风力将减小到每秒6米以下，那个时候将有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核试验委员会最终确定16日15时为试验的零时，零时一经确定，所有的准备工作也就开始了。
6: 1964年10月14日18时20分，现场指挥部发出密电，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驻上访，这意味着原子弹将吊装到塔顶的封闭工作室中。为了这一刻，负责安装的队员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吊装过程需要依靠卷扬机完成，这个过程中还会涉及到手动操作，这不仅要求操作手的动作绝对平稳，还涉及到几个队员之间的配合，这才能让整个起吊过程稳定顺畅。看似简单的吊装环节，队员们却反复多次练习，怎样才能让1吨重的原子弹在吊装中平稳上升，不出任何差错？几位组员分析了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可能的突发情况，甚至从几个月前，队员们就已经模拟原子弹的重量开始练习，为的就是让整个起吊一次到位。当晚的19时20分，原子弹平稳安全地吊上塔顶，在密闭工作间就位，所有的参与者都松了一口气。
7: 同样是在14日的深夜，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首都，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刚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起，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让他马上到西花厅去一趟。距离爆炸还有40个小时的深夜，周总理找刘杰干嘛呢？原来啊，周总理通过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倘若说我们的此次试验没有成功的话，可能会有2种情况发生。第一种就是，虽然我们外面的炸药爆炸了，但是链式反应并没有展开，所以这颗原子弹实际上没有进行核爆炸。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原子弹在不受我们主动控制下自发出现了链式反应。倘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此啊，周总理要求刘杰必须要给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来。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马上解决。此时距离零时还有40个小时，很多专家都不在北京，而在现场，谁能够担此重任呢？刘杰想到了一个人。
6: 距离零时的时间所剩无几，而理论部的彭桓武、邓稼先等人已于10月8日乘专机去了核试验现场，不可能再完成分析工作。此刻刘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周光召。1961年2月，32岁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后，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检验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刘杰火速找到了周光召，希望他论证原子弹自发裂变引起提前核爆炸的几率，并要求8个小时内给出答案。周光召深知事关重大，加上任务紧，随即提出请另外两位科学家黄祖洽和秦元勋一起来完成此项任务。紧急关头，三位科学家立即着手运算分析，并在当天写出了一份报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7: 10月16日8时，距离零时还有7个小时，指挥部向北京发出密语：老邱住上房，8点梳辫子。原子弹运送到塔顶的报室内，指挥部下达命令：老邱开始梳辫子。这是原子弹起爆装置的最后一个环节，梳辫子就是为原子弹完成插雷管的操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静电火花，可能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插雷管的工作由4个人完成，分别是陈能宽以及科学家陈昌仪和他的另外两位同事。这个工作要求非常细致，而且危险性非常高。这 这四个人要插多少个雷管呢？要插32个雷管。
6: 前前后后插入的几十根雷管，就是为了引爆原子弹中的炸药，这也是促成原子弹爆炸的关键一环。中国研制的原子弹采用内爆法，它用炸药爆炸产生内聚冲击波，以此压缩核材料，使它在瞬间达到超临界状态，从而发生核爆炸。内爆法原子弹结构复杂，但是对核原料的利用效率更高。要确保雷管成功引爆，雷管的可靠性、同步性首先要过关。用于原子弹试验的雷管，经过了可靠性试验的严格筛查，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尽管在前期试验阶段经历了无数次的操作，但第一次正式进行核试验，并且要完成数十次插机，陈能宽和陈长仪以及另外两名操作手，此时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7: 他们四个人耗费了将近4个小时才安插完了32个电雷管。为什么会耗时这么久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强调绝对的安全，使用电雷管就得防止有杂散电流甚至是静电火花的出现，于是全部要穿上绝缘以及不能够产生静电的服装。第二一点，每一个雷管的安装都要到位。为什么呢？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原理设计要求，这32颗雷管所引爆的爆炸部分要求必须是同一时刻同时完成，任何一颗不响或者有的早有的晚，都可能意味着最终核试验无法完成。所以每一次安装，大家伙都是非常的仔细，一个人插雷管，而另外两个人负责在周边督促检查。雷管如果插到位，人们就会听到啪嗒这样的一声响，这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听清楚，那就必须拔出来重插。插完了之后，在确认现场的人都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还要拿尺子来量一下，看看露出的部分有多少，以确定是否安装成功了。可以说从头到尾每一次操作都要经过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所以32个雷管才会耗费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
6: 雷管只是一个触发环节，而真正发生在原子弹内部的爆炸才是关键。为了这个爆炸能准确实施，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天，位于青海金银滩草原的原子城内，曾经的爆轰试验场依旧展现着当年无数次爆轰试验的结果。厚度5厘米的钢板，因为遭受过一次次冲击波，表面已经伤痕累累。1964年6月6日，陈能宽带着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转移到这儿，他们要在这里做一次至关重要的试验，那就是1:1爆轰试验。陈能宽是试验的现场总指挥，过去的3年时间里，他们反复测试的原子弹核心装备、起爆元件和点火装置，都将在这次试验中验证效果。而这次试验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原子弹研制的最终进程。与别的试验相比，爆轰试验无法重复。每一次试验布置在现场的各种测量仪器都将被一起摧毁。为了确保成功，科学家们在试验之前对每一个检测设备进行了反复检查。6月6日下午，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空，爆炸的蘑菇烟尘直冲云霄。数据表明，其中的关键装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陈能宽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7: 10月16日上午11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4个半小时，新的密语向北京发出， 10时30分梳完辫子，11时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那个时刻一点点逼近，试验进入到了清场阶段，所有人员陆续撤离到了安全地带。而在主控站当中，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兴奋、激动、紧张、担忧，这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两弹元勋，也包括我们一开始为大家提到的那些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员。
6: 实验现场的观察室里，邓稼先默默地坐在一角，关注着每一步的进展。这项工程的背后，同样浸透了他的心血和付出。1958年8月，投身于这项工程后，邓稼先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他和同伴们首先要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用数学的手段模拟原子弹的爆炸。那时，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只有一台半自动计算机，大量的计算还要依靠手动计算机和计算尺，有时候甚至连算盘都用上了。1960年的夏天，他们的工作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个关键的计算数据和苏联专家提供的不一致。邓稼先和同事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先后完成了9次计算，耗费的演算纸堆满了几个大房间，9次运算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然而，这和苏联专家的数据截然不同。到底谁对谁错？1961年。从苏联归来的周光召立刻埋头于浩瀚的计算中，仔细检查了9次计算的结果。经过反复推演后，周光召认为苏联专家的数据是不可能达到的，邓稼先和同事们的计算结果才是正确的，从而扫清了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障碍。
7: 10月16日12时，韩云生拿着天气图和预报单来到了距离报新60千米的指挥部，他要随时随地地向张爱萍汇报天气情况。韩云生向张爱萍报告说，根据最新分析预测，天气很好，没有什么变化。张爱萍与在北京的刘杰通了电话，他告诉刘杰，最后一批人员已于12时56分全部撤离主控站，到达指挥所，现场情况一切正常，原子弹状况良好，气象条件比预计的情况要好，所有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朝着零时这个目标迈进。刘杰没有出现在现场的原因，一个是要保证前后方的联络，另外则是时刻防备着零时前后的另一种潜在危险。
6: 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之路一直都是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从中国的核计划实施以来，来自外国的空中侦察就从未停止。美国的 U-2 飞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平均每月就有3次飞到中国内陆，希望获取进展情报。10月16日12时，距离试验基地数公里之外的周边地区，战士们紧盯着雷达。早在原子弹开始装配之前，高炮部队就已经进入临战状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准备。从边境到试验场，我军设置了多道防线，层层防御，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紧盯来自空中的威胁。
7: 很多人都熟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幕，看到过记录电影当中按下起爆按钮的那一时刻。那么按下起爆按钮的人是谁呢？14时30分主控站全场的控制指令都由这里统一发出，包括引爆原子弹的指令。张爱萍将军用保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已经完成了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一切正常，周总理批准按预定零时起爆。与此同时，主控室的5名工作人员早已就位，等待起爆的最后指令。 负责主控按钮的人名叫韩云梯，

0: 来回忆到，此时他的心情复杂而紧张，眼前是如此熟悉的伙伴，在这个操作台上，他和伙伴们曾无数次模拟了操作流程，乃至于亲手做了改造和升级。
1: 为了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刻，操作手们不仅进行了无数次的演练，并对操控台进行了改进。原来，在1964年8月底的一次全场预演中，因为一次误判触发了紧急刹车，瞬间全场断电。这次误判引起了所有人的警惕，特别是主控台上的韩云梯，对整个操作流程做了严密的分析和测算。
2: 实验的时候，万一有哪一个系统不正常，他马上要刹车，他要经过判断，要刹车的话，这个10秒钟就到计数的时候，就是非常紧张，可能来不及。所以在演练的过程当中，他就提出来说，只要比如说测试哪个系统加电不正常了，你那儿直接可以就是刹车，不一定都要汇总到这个最后报口令的这一步，就按那个启报按钮的这一步。
1: 为了在面临突发异常时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停车操作，韩云梯想出了一个简洁而严谨的解决方案，把紧急刹车按钮由主控制台移到监视台，一旦出现异常无需再发出口令，操作手可以直接执行，这就减少了不必要的传达环节，降低了风险。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凭借扎实的电子线路基本功，他们很快完成了这些改进，彻底解决了紧急刹车控制问题。
0: 16日14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半个小时，主控室内负责操作的5个人早已各就各位。发口令的是张振环，主控室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每个人都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韩云梯和其他两位同事坐在座位上，控报系统有4个按钮 K1 K2 K3 K4。下午14点30分，韩云梯按下预定程序按钮，全场所有系统进入程序控制，之后按下15分钟按钮，引爆系统加电，按下10秒按钮，同步装置加高压。此时清脆的倒计时报数声响起，现场所有的人戴好防护眼镜，凝神屏气，低头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随着倒计时结束，韩云梯按下了临时起爆按钮。
1: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地区爆炸。当所有的人仰望着升腾起的蘑菇云欢呼跳跃时，3个防化兵侦察小组从驻地出发，向着爆心方向挺进。他们全身防护，密切留意着辐射剂量，确保不进入危险区域，同时完成数据收集。在他们的头顶，一架经过改装的1212运输机已经从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升腾的蘑菇云。这是负责空中采样的飞行机组，担负穿云取样任务的机组组长是空军飞行航空兵某师中队长郭红礼。起飞后，飞机很快穿过7000米高的蘑菇云，机组人员刚要松口气，随即防化兵检测人员报告，收集到的蘑菇云尖利放射性剂量不够，郭红礼毫不犹豫地下令再穿越一次。飞机第二次穿越蘑菇云，收集剂量终于达标。正是从这些材料中，科学家们获得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数据。
0: 16日15时，北京二机部2楼办公室的气氛同样很紧张。刘杰和几位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希望电话铃响，又怕铃响。15时04分左右，电话响了，是张爱萍从试验现场打来的。 他告诉

0: 波设在世界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捕捉到了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
1: 就是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开始新闻发布以后，美国人猜说可能是一个简陋的一个装置。后来他们通过这个高空的飞机取样到了一些，就是说尘埃的这个样品，一分析以后，发现中国用的是铀的内爆法，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水平比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水平是要高的。
0: 这次原子弹试验的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制造和装配工艺，以及各种测试方法、测量仪器和自动控制设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2: 在这个晚上，基地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欢声笑语。很多科学家多少年来都未曾喝过一杯酒，而这天晚上却愿意随便拉上一个人就开怀畅饮。邓稼先不在其中，他连夜就赶回了北京，他的老母亲已经处在了弥留之际。邓稼先在从事这个工作的那一天开始，他的一切行程、他的工作内容都是保密的，所以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离世，他都无法能够及时赶到床前尽孝。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对于家人最大的亏欠之一了。
0: 这个晚上，马兰基地的科学家们百感交集，不管会不会喝酒的人都要痛痛快快地干一杯，因为此刻美酒不会醉人。晚上，曾经驾驶着蒸汽机车运输原子弹部件的姜世荣才得知自己当时的任务有多重要。他和领导开了两瓶酒，一边流着泪，一边痛饮。这个晚上，陈长仪却独自躲在一个角落，眼泪夺眶而出。经历了千难万险，今天终于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等到他心情平静后，才发现后方送来的包子早已被一抢而光了，盛包子的筐里只剩下了一点包子皮。他回忆道，那天的包子皮格外香，不亚于任何一种人间美味。同样是这个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当周恩来向大家宣布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全场顿时沸腾到极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圆满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并实施核试验的国家。
2: 当年，原爆的参试人员共有5058名，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里，他们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强国梦、强军梦。蘑菇云在中国最荒凉的大漠深处升起之际，中国和世界的格局因此而改变。中国的原子弹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用他们人生最澎湃的激情、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杰出的睿智和最纯洁的忠诚来制造和引爆的。他们的真诚、不屈和顽强汇聚成了原子弹中心那团火焰。这次核试验之后，当人们依旧沉浸在欢庆之中时，有一些人像郭永怀、于敏、程开甲等人悄然离开，他们开启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
0: 中国的原子弹之梦是追求和平之梦。今天，中国人不仅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也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做出了贡献。几代科学家和那些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许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胸怀着和平梦想和一腔报国热情。 个人得失，放弃个人名利。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9: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戏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9: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

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眼前的画面是一个玉石直播间直播的场景，热烈的现场气氛，主播与货主激烈的讨价还价，这就是赌石的交易现场。
6: 300万你还不要？
7: 300万，
6: 这个料子拿。
5: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报道了浙江省江山市吴先生的遭遇，他就是在这个看似充满惊喜的直播间里栽了跟头。2023年10月，吴先生在这个直播间观战了多次开窗现场之后，很快就上了头。
8: 两个人好像是160吧。
9: 160是吧？
8: 嗯，对。
9: 哦。
8: 他这个是有100多公斤呢。
9: 嗯。
8: 这个原石。
5: 吴先生介绍，这个大摆件是他通过赌石做获得来的。当时

0: 他们都支持做货，从而获得更大收益。无奈之下，吴先生也只好选择了做货，于是就有了他手里这个号称价值160万的摆件。
1: 长不短的呢，他这样在答应我们把这个是卖到香港去的，是这样子。
0: 作为一个外行人，吴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要投入大量资金用来赌石，而他不断投资的动力来自一笔所谓的香港订单。主播说，一个香港商人从直播间下了订单，他们需要从买家手里收购大批玉石成品。
2: 香港那边的一个签了一个订购合同啊，手印都按摩了。
1: 你原来买的加1倍到1.5倍把你收回来。
0: 为了把手中的囤货尽快出手，吴先生毫不犹豫地参与了这笔买卖。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短短2个月，他先后在直播间投入了700多万的资金。
3: 这个你花多少钱
1: 啊？80万。
3: 后来鉴定多少钱
1: 啊？2万块钱。
0: 事实上，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已经对该直播间开展了多日深入研判。此玉石直播间从2023年10月开始，由主播、策划、客服、货主、发货员和助理等20余人共同操控。而他们正在做的并不是正规的玉石买卖，而是打着赌石的幌子实施诈骗。
4: 这种案件的话是实际上是主要针对口袋里有点钱啊，又愿意去投资一些东西的这种群体。那通过把他们引流到私域的一个直播，那他会给你推荐大额的这种购买玉石啊，或者切原石啊，欺骗那个受害人。
0: 2023年12月25日，该直播间团伙榨取到大量资金后，所有人已分散逃至全国各地。江山警方锁定了多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5: 河南的南阳一组，湖南的娄底一组，云南内地一组，北京一组，还有广东广州一组。
0: 2024年1月30日，江山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21名嫌疑人全部到案。浙江衢州的蒋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偶然的机会，有人向他推送了一个可以帮忙免费鉴定玉石的号码，他就主动加了对方的微信。
6: 然后加进去以后呢，他跟我讲，他有一个叫什么直播间里面，都是介绍一些玉石啊，这些投资啊这一类的。
0: 一个叫文文的鉴定师帮蒋女士鉴定完手串之后，便推给了她一个玉石链接，称直播间平时会针对一些玉石爱好者普及专业知识。蒋女士回忆，当她进入了这个直播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不知不觉就入了坑。
6: 那个直播间呢，有一个矿主也在里面跟我们介绍这些玉石的这些什么籽料啊、饵料啊这些什么。
0: 同一时间，直播间在线人数超过了2000人，
2: 啊、
0: 主播和矿主忙得不亦乐乎。
2: 来12000啊，12000。
7: 你是说也可以？
2: 我给你多卖卖。
7: 等一下，
2: 你多卖，你多收。
7: 我们也可以啊。
0: 这样的阵势让蒋女士对这个直播间的专业性有了天然的信任感。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从直播间入手了一个小手串。
6: 他这边介绍的也比较仔细，他价格也比别的直播间要低。
0: 蒋女士专门跑到附近的商场，让服务人员做了鉴定，产品的质量让她进一步放下了戒心，光顾直播间的次数更加频繁。其中主播大声宣称的高价代卖的环节，她自然没有错过。
2: 在我这里买的东西能不能变现，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啊，都可以变现。和田籽料超市靠15层来增值的啊。
0: 开始蒋女士还将信将疑，可就在直播现场，主播直接打开了客户邮寄来的玉料，没几分钟这块玉料就被高价转卖掉了。
2: 这个不是才买了3个月吗？这个料子我记得在我这里才买了1万多，70.4。梅姐你喜欢这个是吧？给你75000吧，好吧，75000。
0: 面对如此的诱惑，蒋女士决定小试牛刀。而根据直播间的惯例，得到这样的福利并不是轻而易举。根据直播间规定，只有猜中数字的中奖者才有机会买入。
2: 分给先来一个，来0到30的数字啊，谁猜对谁拿走。
0: 主播写好了数字范畴，屏幕上数字滚动，蒋女士感觉自己希望渺茫，可上天似乎总是眷顾她。

0: 他就是那个唯一猜中号码的人。蒋女士被选中之后，直播间的粉丝们纷纷发来了鼓励性的话语。作为上千人中的幸运儿，在直播间观望了一阵子之后，她花了70000元买了一块原石。蒋女士经常将这块石头拿在手里把玩，等待时机出售。和蒋女士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浙江杭州的张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也是加了一个名叫文文的鉴定师的微信后，进入了同样一个直播间。
1: 这么赚钱，好赚钱，总会让我们能刷到哈。后面又想想，哎，也是那个原产地啊，什么卖橘子啊，卖什么，原产地很便宜的。
0: 和蒋女士一样，张先生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直播间买了一个小吊坠，挂在了车里。和其他出入直播间的人一样，张先生当然也看到了直播间的代售环节。张先生表示，虽然这个环节看上去稳赚不赔，但他没有雄厚的资金，并不想单独冒险。直到他了解了一个名叫合车的环节。
1: 就拼单嘛，因为感觉这个钱也那么好赚。
0: 所谓合车就是拼单，合车的方式既可以让资金少的人参与进买卖中，又可以降低投入风险。张先生思量再三，决定和另外九个人花50万元一起买了眼下的这块原石。事实上，当晚浙江衢州的那名蒋女士也在看同一场直播，这张纸上蒋女士也是参与拼单的买家之一。看似机缘巧合，张先生和蒋女士成了这块石头的共同买家。不出所料，当晚直播间的货主直接价格翻倍，想要收回这块原石。
2: 这价说的130万的，
3: 130万
2: 啊！
0: 直播间的看客哄抢成一片，蒋女士和张先生更加感觉自己捡到了宝。经过所有买家的一致同意，他们决定将这块玉石暂时存在直播间，等待合适时机出手。
1: 在第五次投了11万多，第六次投了5万。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先生先后又参与了6次原石拼单活动，投入了25万元。蒋女士又参与了2次拼单活动，投入了10000元。为了高效地完成交易，他们没有把买到的玉石搬回家，而是留在直播间仓库，等待随时高价转卖。2024年1月，江山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这个地处河南省南阳市的隐秘地下室，就是那个热闹直播间的所在地。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在云南瑞丽，直播间主要负责人之一朱某被警方抓获。
4: 我们判断可能我们是卖贵还是不好的，人家鉴定不值那么多钱。而且找我退货。
0: 朱某到案后一直狡辩他们在做的是正常的玉石生意，并没有诈骗的初衷。据警方调查，直播间中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那名叫大川的主播，也并不是什么玉石专家商人，而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直播间里那些所谓的矿场货主都是他们聘请来的人扮演的。
5: 朱某是之前前几年他是在这个云南瑞丽，到云南瑞丽那边发展，然后近几年因为这个玉石生意的可能生意不是很好，然后他们就想起了以直播带货的形式来发展。
0: 离开河南南阳之后，朱某等人带领当时那批工作人员又转战云南瑞丽，开辟了新的直播间。
6: 我们这个顾客已经被他宰完了嘛，已经分道扬镳的意思了，都想另起山头了。我们当时人冲进去的时候，他们里面的好多那个客服啊主播还在那里运行在那里。
0: 通过现场物证，警察发现这个看起来热闹非凡的直播间属于私域直播，只有通过点击链接才能进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受害者几乎是被圈起来的猎物。
7: 这张纸上写的一共有10个人拼单，经过我们审讯和调查，其中先生还有江女士是本次拼单中的真实买家，也就是受害者。其他的人名字都是他们直播间内部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托。
0: 据嫌疑人交代，上千的访客其实是他们购买的虚假流量，那些与主播互动频繁的铁粉 与真实买家拼单的其他买家

0: 也是工作人员扮演的。这也就不难解释那个猜数字的环节为什么只有蒋女士一人胜出了。
1: 然后因为直播间其他人都是托嘛，所以就是会知道主播显示到底是什么数字，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避开那个数字去猜。而且本来这个主播大川设置的数字范围就比较小，所以一般最后猜中那个数字的都是真正的买家。
0: 为了让受害者不断地加大投入，主播谎称公司可以高价代售，事实上他们并无任何代售渠道，也不会将玉石回收代卖，而是将时间一拖再拖。如果买家按捺不住，公司最后会把货物调包成低质的石头寄到受害者手中，稳住人心。经过警方统计，直播进行了大概两个月，团伙工作人员作为托不断与真正的买家周旋。长期以来，直播间参与买卖的买家看似不计其数，其实真正的买家竟然只有七个人，这其中就有衢州的蒋女士和杭州的张先生。当警察联系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于发生的一切还蒙在鼓里。
2: 平常不会掉馅饼的事怎么会轮到我，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什么，反正吃的哑巴亏一样吧。
0: 这间屋子里的上百件货物都是那位江山市的吴先生从大川的直播间里一件一件购入的。吴先生像照顾婴儿一样悉心呵护着每一件收藏。这些看上去价值不菲的玉石的真实价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在抓捕当天也从这个犯罪窝点扣押了一部分这个原石，这里面的这个材质它是很普通的啊，可能就是一个石英石类的石头，上面还有一些胶水啊，因为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石头切过以后还要反复再利用的。然后看外面这个颜色看起来是墨绿色，但是我们用手搓以后发现这上面的这些漆都会掉下来。我们现场扣押到了像这种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喷漆颜料。
0: 经调查，直播间里这些所谓玉石全是经过伪装的普通石料，也就是平时人们口中所说的大理石或者石英石。这些警察收缴来的石块中，有的石块上竟然有三四个窗口。警察介绍，这些石块是用来反复开窗的。直播当下，主播不但可以控制切石头的哪一面，而且石头的开掌开垮也全凭主播一张嘴。
3: 看一下肉眼可见这块石头就是非常普通的，可能在河里面溪里面就能随处找到这样一个石头，他居然也会拿到直播间，在这个滤镜的过滤下面展示给我们被害人看，说是这个好的玉石。
0: 吴先生的这些收藏每个上面都附有玉石鉴定证书，每一个都可以扫出所谓的玉石证件。经调查，这些所谓二维码也是不法分子内部私建的非法平台，扫出的鉴定结果没有任何评定价值。
4: 不存在这个做货，所谓的这个雕工也不存在所谓的雕工啊。后期他给客户寄邮寄的这个货物啊，邮寄的这个和田玉的这些成品全部是在这个当地市场上啊去淘来的。
0: 这是警察从直播间收缴的物证之一，那张主播展示的香港订单。据嫌疑人交代，这张合同是主播大川自己从网上下载的文本，上面的签字和手印都由他一人完成，所谓香港生意纯属子虚乌有。2023年12月，直播间上演了一场税务稽查的闹剧。
5: 什么情况？怎么了？
6: 我走了哪
5: 儿？
4: 就突然间冲进来，一个人穿着这个军大衣，另外一个人拿着类似执法记录仪的东西啊。直播间就喊：收到举报，这个你们这个直播间啊这个税没缴，来查税的。
0: 直播间因为偷税漏税的问题被查封，导致订单失效，直播间关停。从买家的角度看，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通过分析视频细节，结合嫌疑人的供词，警察很快发现了漏洞。
1: 这个穿黑色制服的男的，在我们后面的调查里发现，他其实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他平时在直播间里面担任好几个工种，客服，还有直播间的访客。然后他这里的话又是在冒充一个公职人员。
0: 这是主播大川最后一次直播，在离开前，他对买家们做了最后的嘱托。
5: 等一下啊，我晚点的话就是说把你们那个微调纸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们发出来啊，不然的话你那个资料一旦调查出来了，我这边的话货全部要调，全部都被封了。
0: 在警察看来，这个看似体恤买家的行为其实也颇有用意。
4: 第一个，确实买到了东西，规避一些法律风险，他们与主播的那些通联信息、联系方式、聊天记录全部被删除了，那后期对我们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相对而言造成了一些困难。
0: 自直播间查封闹剧之后，身处各地的买家就收到了大小包裹，接下来昔日那个热闹的直播间便消失了，热情的客服也人间蒸发。此时他们终于后知后觉，蒋女士托人按照包裹上的地址找过去，所谓玉石原产地仓库只是一个与玉石行业完全无关的写字楼。和蒋女士不同，江山市的吴先生却一直不愿意接受现实，主播在朋友圈里发送的内容让他感觉事情似乎还有一丝挽回的余地。
6: 看起来这个人还是很诚心的样子嘛，因为最起码也税务查了，把他查封掉了，他你还把货发给我们，我们是当时理解是这样子的嘛。
0: 为了帮助大川还完税务罚款，进而完成自己的暴富梦想，吴先生拿出了压箱底的养老钱60万元，帮助大川渡过难关。
1: 这张是大川发的一条朋友圈，表示他一直在税务局这些地方跑税务的事情。然后这张的话就是他也是之前的那个拖时间，然后就是表示他能跟受害者完成之后的生意。其实的话，上面这些朋友圈都是他之前在网上胡乱搜过来的图片，就是为了稳定受害者的情绪，以便他们最后可以全身而退。
0: 警察调查中发现，大川完全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设计诈骗剧情，整个故事逻辑紧密，合情合理，大部分局中人很难识破。故事的最终，大川用他的演技为整个故事画上了句号。
2: 唉，想不通啊，真的想不通啊。唉，人生最后一瓶，我敬你们了啦。
0: 直到最后一刻，吴先生仍然相信旧日里这个和自己称兄道弟的年轻人是真的扛不住压力撒手人寰了。按照警察后来的推断，大川在发这条朋友圈的时候，人早已经离开了河南南阳，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完成了杀猪盘的杀猪环节，拿着上百万分红回到了湖南老家逍遥快活了。日前经过警察的多方努力，吴先生已经拿回300余万被骗资金，其他受害者的损失也在进一步追查之中。2024年8月，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该案的嫌疑人张某、曾某等6人提起公诉。
7: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检察院最终是以诈骗罪对嫌疑人提起公诉。那么嫌疑人如果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8: 我们知道这个诈骗罪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这个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这方法和手段，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诈骗罪成立的话呢，诈骗罪一般有3种量刑的这个幅度，分别是就是按你诈骗的数额嘛，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那说这个数额较大，它的起刑点呢是诈骗3000至10000元以上，那就称为数额较大。那对于这种情况呢，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罚金或并处罚金。如果说数额巨大，那数额巨大的标准呢就是诈骗3万至10万元以上，那或者有其他的严重的情节，这样呢会被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最后一个呢是数额特别巨大，那数额特别巨大起刑点就是他要诈骗50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的这种情节，那这种行为呢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7: 那么在监管方面，不同的主体应该如何去防范这类现象的发生呢？
8: 如果说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我想至少要从2个方面来发力。所谓这个智慧监管呢，就是要推动政企之间的合作，要开发并运用这样的网络交易实时监测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监控平台覆盖的范围，除了这些主流的这些直播媒体之外，还有尽可能的涵盖更多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直播平台，就是利用我们这个数据采集技术啊 ，AI 分析技术，实时监控这个电商运行当中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涉黄的、涉赌的，有频繁的或者说大额的这种打赏的行为啊。我们把这些特征点啊，然后抽取出来，然后建模，通过这个计算机技术啊，再抽取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然后我们进行计算机的分析，然后加上人工的干预，提升我们就是这个监管的这个效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协同监控。说到这个协同监控啊，就是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会同像这个税务啊、公安等等部门，对于这种电商直播平台当中这些行为啊，进行双随机的联合抽检。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要实时不断的去推出我们的监测报告。那其实这个就是来提出一些这个合规的指南啊，帮助这个社会公众来识别这个风险。那还有你像就是要督促这个直播平台的本身要严格落实这种监管的制度，应该提供一个有效的畅通的这个举报的通道，并提供一个这个及时的一个响应机制。
7: 赌石这类案件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很多受害者直到倾家荡产都并未察觉自己是被骗了，而是单纯以为投资失败或者运气不佳。而不法分子利用的就是人们贪图暴富的这个心理，殊不知所谓天上掉馅饼只是骗子们编织的大网，而掉下来的是陷阱。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购买玉石这类特殊商品时，应该保持警惕和理性态度。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更加要谨慎投资。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 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

0: 护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今天咱们说说我们的心脏。前几天啊，我妈妈呢电话我说，儿子，你距离我这么远，前两天啊，咱娘儿俩啊可差点就见不上面了。我有一天啊晕倒了，差点没过来，得亏你姐夫啊给我拿了速效救心丸。我当时是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我和心脑血管疾病的距离竟然这么近。也因此在那一刻呀，在遇见并阅读这本书之后呢，我深感收获巨大，所以呢第一时间要把这本说句心里话的第三部来推荐给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不时会在新闻中间，甚至是我们身边遇到年轻人突发心血管疾病的消息。面对猝不及防来袭的疾病，很多时候啊，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我们的认知水平，就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并且如何及时准确地来进行自救。那么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作者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超声诊断科主任医师程磊磊。他在他的作品《说句心里话三》里呢，向我们讲述了面对危重症心血管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学会掌握生存的智慧。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程磊磊。他是复旦大学医学博士，美国埃默尔大学博士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他自己呢，也是牵头开设了华东地区第一个肿瘤心脏病学多学科的联合门诊，荣膺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多种奖项，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肿瘤心脏病学组副组长等学术任职，以及中国医学装备知识产权联盟副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兼任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副秘书长。 曾经出版科普故事书《医生最懂你的心》，说句心里话，以及我国首部肿瘤心脏病学科普书《说句心里话二》，荣获健康中国年度杰出科普作品等奖项。那么今天我们阅读的这本《说句心里话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两本书的续集。不同的是，这本书呢，结合了至今还未从我们身边消散的新冠病毒以及武汉疫情作为主线，以从医20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典型故事作为依托，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叙述，用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传递给普罗大众医学知识以及生活中待人处事的哲理。作者呢，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医患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那这本书呢，是在写心脏，更是在写和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
5: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听众朋友，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众多传统的行业呢，也都顺应时代的潮流，实现了数字化的转型。这其中呢，医疗行业也由传统医疗实现了向医疗大健康时代的革新。借助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可以让医疗资源能够通过在线问诊等方式，触达到更多的地域和人群。在参与线上接诊的过程中，本书的作者程磊磊主任医师呢，他就发现患者对自身情况和疾病的认知不足是一个大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就是一旦得了这个病，我们才发现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医盲，或者说是一个病盲，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自己得的这个病它的原因、过程、发起等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本书里呢，程磊磊医生呢，用20个真实的临床案例讲述了医生和患者的故事。他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疗术语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语言，在故事中呢，让我们了解到面对心血管疾病，普通人呢应该如何学会早一点判断、早一点预防和科学的就医。作者在书中呢，分享了真实专业的医疗临床数据和知识，对那些日常生活中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身体小信号，这背后所隐藏的大隐患进行了科学的提示。反正这些话题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了解一下，掌握这些基本的心血管的疾病知识，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健康管理意识，甚至能在关键的时候啊，拯救生命。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中显示，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数高达3.3亿，死亡率居首位，并且呢，患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发病的人群呢日趋年轻化。事实上啊，很多患者呢并不了解心血管疾病的危急重，往往是因为忽视心血管疾病给出的信号而错失了救治的时机。那么这本书呢，就抓住了残酷数据下的真实现状，集中展示了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大病小信号和常见的典型病例。比如胸痛不当回事的年轻人，有一项指标暗含了肺栓塞的可能性，而这种疾病的死亡率40%，我们刚才提到了，看似普普通通的感冒症状，实际上呢是爆发性心肌炎，延误了救治时机是非常恐怖的。不知道长期服用癌症常用药会对心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最终导致死亡。那么每个人在身心健康问题上都会做出不同的抉择。 程琳琳主治医师呢，一直秉承着医学术语太难懂，讲个故事给你听的创作思路。刚才介绍他个人的简历的时候，大家注意，他是上海作协的会员，所以呢，他同时是一个科普作家。那么源于这个基础呢，他善于把一个个晦涩难懂的知识点用平时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揉入

0: 人情世故之中，用医生的故事、患者的故事来讲解如何对心血管疾病进行最早期的判断、预防和科学就医。在读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可能永远也想不到，每天会有这么多的人突然就走到了死亡边缘，可能有一个不经意的细节，或者说是稍稍不适的背后，就是致命的疾病。作者在书中呢举了很多例子，像支付宝工程师小杨的突然胸痛和普通感冒症状类似的爆发性心肌炎，打呼噜打出的心脏病，由便秘引起危及生命的气胸等等。很多例子呢都是当事人并不了解这些症状的严重性，进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在咱们国家呀，高血压是非常常见的，可是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都不了解自己的病情，更别提有效的监控血压。所以呢，作者特别选取了一例血压升高导致脑干卒中失语症的病例，希望能够引发大家对于血压筛查和治疗的重视。又比如近些年来，我们国家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目前呢，全球每年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而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呢，死于急性心肌梗死。而治疗心肌梗死的最佳方法呢，就是在病发2个小时之内能够得到的急诊手术治疗。这也是几乎每家医院的急诊部都会看到胸痛中心的原因。所以呢，在早期发现症状的时候，及时认识到严重性，及时送医，就是跑过死神的最后机会。作者书中用这样一个标题来警醒我们，就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多了解这些知识，在意外到来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多增加一丝转危为安的机会。这或许呢，是我们读这本书能获得的最大价值，但这个价值呢，胜于千金。作者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抑郁症的案例，让我印象深刻。作者的一个同事的孩子，性格乖巧懂事，成绩优异，可是突然有一天，同事发现孩子在屋里啊，黑着灯也不出声，他推门进去啊，就惊呆了。这孩子呢，坐在地上，胳膊上啊，用美工刀划出了一道道还在鼓鼓的冒血的伤痕，伤痕下面呢，还有一道道陈旧的疤痕，那是狰狞而可怕。最终呢，这个孩子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抑郁症困扰着许多人，或轻或重。调查显示呢，去年我国抑郁症的发病率达到2.1%，并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全国的抑郁症患者呢，超过9500万。作者在这本书里呢，也讲到，抑郁症呢，被称为心灵的感冒，存在传染特征。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一旦出现了抑郁症患者，他的家属和亲人呢，也会受到他的行为、情绪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抑郁呢，也会使肿瘤患者的生存率降低20%。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咱们继续来分享说句心里话的第三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能够多获取一些靠谱的健康知识是非常有益的好事。那么如何获取呢？我想啊，读有资质的医生写的书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说句心里话三就是一位专业的医生所写的心血管健康的科普书。在说句心里话三这本书里呢，我了解到了很多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原来有的人发生了心肌梗死却不自知，因为没有症状。原来心电图反映的健康状况有限，还要结合心脏超声。原来降压药不能擅自停用，一定要找医生 找医院检查并评估，还有太多不曾了解的知识。那么程医生呢，运用了类比的方法，让人一下子就能够理解心脏运行的机制，以及人体整个系统和心脏的关系等等。如果说医学术语太难懂的话，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讲个故事给你听，让你直接就能搞明白。比如下面这些，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并了解的内容。第一个，经济舱综合征。我们在乘坐长途汽车或者是越洋飞行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屁股坐下去就再也不动弹了。汽车停靠加油站的时候，尽量下车走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飞机上间隔几个小时，也应该起身走动，晃悠两圈。如果不好意思惊扰周边乘客的话，不妨原地活动下肢，比如坐在位置上，踮起脚尖，略微抖动膝盖，上下起伏几十次。你可别小看这么不起眼的动作，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下肢血液循环流动，防止血栓栓塞。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心肌炎。有的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很类似，但很难引起警觉。有些人呢，还会继续进行体育锻炼，或者继续加班加点的工作。当出现心脏不适或者突然晕倒时，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爆发性心肌炎，一定要及早诊治，一旦延误时机，可能回天无力。再看心房颤动，随着年龄增长，房颤发生率会不断增加。75岁以上的人群呢，可能会达到10%。房颤的发生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饮酒、精神紧张等存在着密切关系。心房颤动的时候，血流容易丧失规律，容易形成血栓。在激动和剧烈体力活动的时候，脱离游离的细小血栓进入大脑堵塞血管，容易引发半侧肢体瘫痪。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书中提到的心肌梗。不是每个心肌梗死患者都会发生典型的胸痛症状，心梗死还可以表现为胸闷、肩胛部不适、背痛、左侧上肢内侧疼痛、下颌疼痛，甚至牙痛等症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无症状心肌梗死，就是冠状动脉血管病变导致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发生坏死的时候，居然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表现。还有多年以来我们可能一知半解的知识，通过阅读这本书呢，也顺手牵羊地解开了。比如在同呼吸共心梗一节中，一位老年患者老修，这个人呢热衷于养生，在做热疗的时候发生心梗。一同发生心梗的还有养生馆的老板。那么心梗和热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在书中呢，使用加黑字体来进行解释。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呢都相对脆弱，应对热胀冷缩的能力都会减退，所以呢要避免温度的骤然变化，冬天要保暖，到了夏天呢就不适合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间里。那位老年患者老修在养生馆里做热疗，由于大量出汗导致血液粘稠，对心脏不利。热疗时血管扩张，血压降低，这就加重了心肌缺血。同时呢，养生馆里也不通风，进一步就造成了缺氧。解释完了原理，作者呢又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喜欢养生的原因，又以老修这位老人作为例子，再把养生改为有病看医生之后，不但舒服多了，还省了好多钱。相信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老人，不听儿女的劝说，沉迷养生，不但浪费了大把的血汗钱，还伤害了身体。如果把这一篇给老人们看一看，读一读，相信要比子女们苦口婆心的劝说更有效果。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 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

0: 且读且珍惜。
1: 下面呢，我们也摘选书中的一些知识点来和大家做一个普及。第一个呢，是嘴唇发紫是心脏病吗？小时候啊，妈妈告诉我，嘴唇发紫的人呢，很有可能是心脏不好。嘴唇或者手指、脚趾末端发紫，医学上称为紫。在某些疾病状态下，黏膜、指甲和皮肤里的毛细血管与小动脉里血液的氧和血红蛋白减少，或去氧血红蛋白增多，或出现变性血红蛋白，都会出现紫绀。当这类患者来到医生的面前，发紫的嘴唇是最为醒目的疾病诊断线索。但是嘴巴发紫未必就是心脏病，很多血液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也会导致紫绀。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间隔时长不一的呼噜声。这种情况啊非常常见，家里的男士睡觉打呼噜，有时候啊您得多长个心眼儿。如果男人上了年纪，体重增加，变得嗜睡，夜间打呼噜，这呼噜打着打着就惊醒了，时常乏力，甚至头痛，记忆力下降等等，那么最好呢，去医院呼吸科或者耳鼻科检查，必要时候要完善夜间的睡眠监测。这种检查呢，需要在医院睡上一晚上，在睡觉的同时采用仪器设备同步监测，不但能够明确是否存在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而且呢，能够查明夜间呼吸暂停的频率和严重的程度。轻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建议调整生活方式，早早起，饮食有度，规律锻炼，减轻体重。而中度至重度患者呢，需要视具体情况来确定治疗方式。有些呢，需要对梗阻明显的咽喉部进行手术解除阻。有些呢，则建议睡眠的时候呢，应该用小型的便携式呼吸机。第三个知识点呢，我们来看一看眼白出血。高血压患者呀，多数天热减药，天冷加药。天热的时候呢，血管扩张，血压自然偏低，但等到天气转冷，血管就收缩，血压还会升上去。这个时候呢，应该在自我监测发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再去医院调整药物，准备过冬，而不是从夏天到冬天就这么听之任之。那么人体的血管呀，好比很有韧性的橡皮管子，过高的内压会损害血管的结构，甚至会导致小血管爆裂，比如像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出血，学名为球结膜下出血，常表现的是有一只眼睛出血，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等，常呈现出片状或团状，也有波及全球结膜成大片者。除了高血压、外伤、结膜炎以及某些传染性疾病，也可能会引发眼白出血。第四个呢，我们来说说糖尿病。书中这么写，根据统计啊，我国至少有超过 1.1 亿人罹患糖尿病，住院的冠心病患者中一半以上合并有糖尿病。心血管和肾脏病变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致死原因。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约 75% 由冠脉缺血引起。与未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相比，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显著增高的，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会增加3倍。正如程磊磊医生所说，随着工作方式和食谱的改变，心血管疾病这种传统的老年病正在逐渐的年轻化。所以呢，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老年人的保健书，而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常识性的科普书。每个人都应该掌握一些医学知识，科学地保障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也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大家一定有空看看，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超爱阅读专栏，稍后为您带来与书对话专栏。我们今天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博士生导师程磊磊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述应该如何呵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6: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0: 应该啥样啊？
1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0: 堵车，
1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1: 学得挺快呀。
1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6: 同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

0: 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山水画作，属于国宝级文物。但是这幅画作的命运在几百年间跌宕起伏，《富春山居图》都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遭遇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传奇名画的前世今生。
7: 至尊新年，福归富春山居，不用施邪妄，不用过虑，有少许劳作者，必千尺卷破，数尺之起成就之难也。
6: 这段文字是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题在其代表作《富春山居图》上的跋文，记录了他创作此图的始末。《富春山居图》是一幅7米左右的山水画长卷，巧绘了富春江两岸的风光，全图用墨淡雅，山水布置疏密得当，极富变化，被后世称为画中之兰亭，是无数人称赞仰望的传世名画。富春江素以水色佳美著称，黄公望隐居于富春江畔，观察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盛，用时3-4载以上，绘制出这幅千古佳作。此后，《富春山居图》便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他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都经历了怎样的劫难与险境？他又如何化险为夷？如今，《富春山居图》身在何方呢？今天我们将跟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王鹏老师，一起来到杭州市的富春江畔，探寻《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
8: 有一句名谚叫做“天下家山水，古今吹富春”，是吧？这句名谚既然能流传，至少说明，来这儿的揽胜者对富春山水是推崇备至的。因此呢，也有古往今来很多的文人墨客啊，艺术家都到这里来，还留下了很多的诗篇呐、名句啊，当然还有艺术作品。那我们这次所谈到的这张，山水画作品也诞生于这个地方。那这张作品叫什么名字？
9: 《富春山居图》。
8: 好。那创作这张画的作者叫什么名字？
10: 黄公望。
8: 我们的行程从这里出发，是因为传说中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的隐居地就在我们身后。

0: 世人才能知道创作这幅画有多难。那么绘制完成后的富春山居图到底多有名？这幅画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 他这张画有多牛呢？
2: 从现在来看啊，给他一个形容，我觉得他堪称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顶流作品。邹芝林他也在画卷后面提了一段跋，他做了一个比方，说画家水平之高相当于王羲之在书坛的地位。那么这张作品之于这个画家，又相当于蓝天旭之于王羲之。这张画从流传到保存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命运多舛，惊心动魄啊，险象环生啊，就是他能够保存到现在后来流传，他也是一部传奇，而这些传奇无疑增加了这张画的戏剧色彩和神秘性。
0: 富春山居图是浙江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那么国宝富春山居图到底是何模样？经过寻找，当同学们终于见到富春山居图的时候，却都显得有些疑惑，这是为什么呢？
1: 老师，这个富春山居图怎么那么小啊？
3: 请问老师，为什么这幅画上也会有那么多白点和印章呢？
4: 首先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富春山居图这一段，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看到这个白点是什么啊？这白点这个富春山居图经过了火焚焚烧，它被烧成了两段，其中这是比较小的一段。那么这张画原长多少呢？应该大约7米，很可能就快到8米了。
1: 为什么要被烧掉啊？
4: 富春山居图创作了之后啊，有很多的藏家，将近300年之后，到了晚明的时候，到了一个叫做吴红玉的藏家手里。这个吴红玉对富春山居图可以说爱若生命。后来呢，清军攻入关的时候，打到了他所在地宜兴，在那个慌乱的时刻、紧急的时刻，吴红玉也带着两个藏品，一个叫做智勇的千字文，第二件富春山居图。也就是说，连战乱都没有把他和吴红玉来分开。但是，当吴红玉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迷信的思想吧，是不是？反正我生前拥有，死后也要拥有，那他得随着我，随着我，可能我带到墓地里，我仍然是不放心。那怎么样？烧。当他下达了说烧的这个指令之后，自己的这个后人呢，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扔到火盆，看着火影着起来的时候，他怎么样？
1: 去世了。
4: 去世了。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产生，就是在人群之中，他的侄儿从里面快步抢出来，一捞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捞出来。所以说这时候画也就会烧断了。我们看这个白点，白点就那个火星子燎的嘛，是吧？
3: 请问老师，这幅图为什么叫圣山图啊？
4: 对于画来讲，它还是相对比较完整，它剩下了一山一水一丘壑，所以它被称为富春山居图、圣山图。而另一卷比较长的保存下来的，被称为《富春山居图无用十卷》，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5: 《富春山居图圣山图》和《富春山居图无用十卷》在分离以后，于2011年终于合璧展出。
0: 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又是何模样呢？接下来，王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到杭州市富阳区的妙山坞，寻找完整的《富春山居图》。今天，人们在此修建了一座黄公望纪念馆，表达对他的敬仰与纪念。那么，旅行团来到馆内，终于见到了完整的《富春山居图》。可令大家疑惑的是，馆内竟陈列着3幅富春山居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过观察，同学们发现其中一幅作品与另外2幅有着不小的区别。
1: 它的上挺拔，
6: 人工建筑物多了很多，
3: 它山上岩石的轮廓比较明显许多。
2: 那么这件作品呢，就

0: 就是沈周的法皇公望富春山居图，我们也通常称为沈周碑林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的产生呢？其中呢，在明代它就到了吴门四家之首沈周的手里面，沈周当然是视之如生命，爱如珍宝啊。其实古代文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他得到了一件宝贝、一个字画的时候，往往会请他所敬重的人来给这个画再提个拔。结果他那家的孩子就生了歹心了，这画没了，不给了。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儿子给他卖了，沈周自己非常的伤心，怎么办呢？他呀，通过自己的记忆，又重新把这张画背着画了一遍。但这时候沈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画家了，对不对？他有自己的风貌，而且他又是背着画的，他没有这个参考本，怎么办？所以我们才看这张《富春山居图》，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富春山居》大体的架构，但是他的笔墨和他的技巧，可以说很沈周化了。
1: 馆内另外两幅差别不大的富春山居图又是从何而来？它们的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答案就藏在画卷上的文字中。
0: 确实，大家看哈，上面这几段题跋的落款都是玉题，是不是？是这样，乾隆呢，得到了一幅作品，他的落款就是皇公望，啊，说皇公望要把这张画赠子明，所以后世称为子明卷。它的描述和历史上传说的《富春山居图》比较接近，那么乾隆皇帝啊就一直以为这张作品啊就是真的。那就在他得到这幅山居图的第二年，又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大家呢也都众说纷纭。最后乾隆皇帝拍了个板儿，就是说我之前得到的这幅山居图就是皇公望真迹，而另一幅叫燕鼎无疑，假的。对他认为那幅真的作品，他爱不释手啊，经常的展开观看。我们看啊，他在上面用他自己独有的宠爱作品的方式，就是题字。我们知道乾隆皇帝特别爱给名画题字，而且哪块人家留空他就在那题，愣生生给题成了一张报纸，把我们的那个最美的最好那个留白全给弄没了。而另一张富春山居图，我们现在认为其实是皇公望的真迹。由于乾隆判断失误，幸免于难。这张画不是判断为燕鼎无疑吗？不是假的吗？乾隆提都不惜提，直接让自己一个词臣在上面提一段。他对这个版本不但评价说它是燕鼎无疑，而且说比例很虚弱，很虚浮，没劲儿，不好。这件作品跟沈周那有点区别，因为沈周那件作品叫做碑林卷，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我的临摹本。但是临摹跟假画不是一回事，因为它的目的性不同。这个版本它就是以冒充皇公望真品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它是一张赝品。但是这张赝品为什么能够骗得乾隆皇帝哈？也有后世的研究者认为这其实也是高手绘制的，或者人家仿品的，人不想验，但是被有心之人当作皇公望的真迹去骗人的。
1: 皇公望阅尽富春江畔美景，历时数年绘出《富春山居图》。这幅七米左右的长卷上，富春江两岸的山水跃然纸上。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留下了精彩的诗篇与题跋，记录着《富春山居图》的传奇故事。那么，皇公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隐居地到底是何模样？他又是在哪里画的《富春山居图》呢？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皇公望的隐居地，感受皇公望的隐居生活，寻找富春山居图中真实的富春山水。
0: 从船铺到皇公望的隐居地富春山居是必经此路的，当然他也出去云游四方啊，据说是从这个渡口里来的，他从这里边出出入入。 老师，过去的路也像这样宽吗？
2: 当然不可能这么宽了，这一看是现代人修的石路嘛。那古代人肯定不会专门给他修一条路啊。但是呢，由于人走的多了，可能会形成一条小径小路。我们在《富春山居图》里边，除了看到缓山平水哈、和连绵的群山之后，它也有一些很微观的景观，是吧？那就是一个山后面会转出一条小路，小路上会有人。这可能就是他把日常生活或所见的这个场景啊，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状态画到了画面里头去。
1: 接下来旅行团还能发现哪些与黄公望有关的事物呢？
2: 走了这么久啊，我们有些累了。那黄公望呢，走到现在也肯定也累了啊。据说啊，黄公望走到这里的时候，也会有寺里的僧人啊，和他一起喝个茶，就在这个亭子里面，也就歇歇脚。黄公望呢，自小就有才名啊，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一心想做官。以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读了书了，就比哪怕出身穷苦人家，你大家都高看你一眼，是不是？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元代的时候，儒生读书人，他的品阶在社会的十档里边是哪一档？最低档，差不多吧，倒数第二档。比他更低的，也就是最垫底第十档是什么呀？乞丐。你想想世人这个心里的落差是什么样子？但是元代科举制度曾经一度被废止了，黄公望当然也是被人赏识，当了很长时间的书吏。后来黄公望也被牵连入狱，进监狱了。现在说这是释放的时候，已经接近50岁了。他等于把他自己的未来的做官的前途也给断送了，是不是？为什么隐逸？心灰意冷啊！他是一个山水画家，他在山水之间去观察、去体会，也就是说，他作为这样一个画家，他应该有一种这样的痴迷的、痴心的、迷醉于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很合理的，所以他才能够画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啊，连同学们说他的画淡淡的，是不是？为什么这么淡淡的呢？因为隐士追求的就是这种淡然的感觉，超然的感觉。
1: 黄公望为何选择隐居于富春的山坳中？《富春山居图》又是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呢？
2: 黄公望在自己的一幅画上有一个题画师叫秋山昭隐图，他这样题写的啊，据说
3: 睫毛离世缠，忧心性有托。
2: 这个缠是什么呢？缠就是房屋
3: 啊，世呢，我
2: 就是人世间的房屋呗，也就是说比较热闹的地方是吧，大家都聚居的地方。但是我在远离尘缠、远离尘世的地方，我结了一个茅舍，是吧？但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很难受，还是有所寄托托付的。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4: 小洞天啊，
2: 说此富春山之别境也，俄曰小洞天。一般洞天就指神仙洞府，后来也就泛指哈、神仙的居所哈、题跋上说他画画是在南楼嘛，南楼远比嘛。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南楼，看一下他的画室。

0: 南楼真如黄公望诗里写的那样啊，开门尽松桂，啊，道枕皆秋鹤，也是他登临的、远望的哈、啊，体验生活的、观美景的好地方。
1: 耄耋之年的黄公望游遍富春江两岸，耗时数年才绘制出人生绝笔《富春山居图》。这幅传奇名画被后人所敬仰，争相收藏的同时也劫难不断。历经几百年的跌宕起伏，《富春山居图》被巧取豪夺，焚烧殉葬，一分为二。如今这幅凝结着黄公望人生智慧和精湛技艺的《富春山居图》虽被分藏两地，但却一直存在于富春江的山水之中。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0: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0: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0: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7: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爆。解码科技室，代号596。
12: 10月14日夜，距离零日还有2天。此时，每个人的心底都在关心着一件事儿：零日已定，那么零时呢？零时也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10月15日凌晨3点，韩云生和同事们提出了新一轮的气象预报，认为16日14时以后，风力将减小到每秒6米以下，那个时候将有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核试验委员会最终确定16日15时为试验的零时。零时一经确定，所有的准备工作也就开始了。
7: 1964年10月14日18时20分，现场指挥部发出密电：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驻上访。这意味着原子弹将吊装到塔顶的封闭工作室中。为了这一刻，负责安装的队员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吊装过程需要依靠卷扬机完成，这个过程中还会涉及到手动操作，这不仅要求操作手的动作绝对平稳，还涉及到几个队员之间的配合，这才能让整个起吊过程稳定顺畅。看似简单的吊装环节，队员们却反复多次练习，怎样才能让1吨重的原子弹在吊装中平稳上升，不出任何差错。几位组员分析了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可能的突发情况，甚至从几个月前队员们就已经模拟原子弹的重量开始练习，为的就是让整个起吊一次到位。当晚的19时20分，原子弹平稳安全地吊上塔顶，在密闭工作间就位，所有的参与者都松了一口气。
12: 同样是在14日的深夜，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首都，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刚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起，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让他马上到西花厅去一趟。距离爆炸还有40个小时的深夜，周总理找刘杰干嘛呢？原来啊，周总理通过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倘若说我们的此次试验没有成功的话，可能会有2种情况发生。第一种就是，虽然我们外面的炸药爆炸了，但是链式反应并没有展开，所以这颗原子弹实际上没有进行核爆炸。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原子弹在不受我们主动控制下自发出现了链式反应。倘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此啊，周总理要求刘杰必须要给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来，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马上解决。此时距离零时还有40个小时，很多专家都不在北京，而在现场，谁能够担此重任呢？刘杰想到了一个人。
7: 距离零时的时间所剩无几，而理论部的彭桓武、邓稼先等人已于10月8日乘专机去了核试验现场，不可能再完成分析工作。此刻刘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周光照。
13: 1961年2月，32岁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后，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检验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刘杰火速找到了周光召，希望他论证原子弹自发裂变引起提前核爆炸的几率，并要求8个小时内给出答案。周光召深知事关重大，加上任务紧，随即提出请另外2位科学家黄祖洽和秦元勋一起来完成此项任务。紧急关头，3位科学家立即着手运算分析，并在当天写出了一份报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12: 10月16日8时，距离0时还有7个小时，指挥部向北京发出密语：老邱住上房，8点梳辫子。原子弹运送到塔顶的报室内，指挥部下达命令：老邱开始梳辫子。这是原子弹起爆装置的最后一个环节，梳辫子就是为原子弹完成插雷管的操作。

0: 操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静电火花，可能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插雷管的工作由四个人完成，分别是陈能宽以及科学家陈昌仪和他的另外两位同事。这个工作要求非常细致，而且危险性非常高。这四个人要插多少个雷管呢？要插32个雷管。
1: 前前后后插入的几十根雷管，就是为了引爆原子弹中的炸药，这也是促成原子弹爆炸的关键一环。中国研制的原子弹采用内爆法，它用炸药爆炸产生内聚冲击波，以此压缩核材料，使它在瞬间达到超临界状态，从而发生核爆炸。内爆法原子弹结构复杂，但是对核原料的利用效率更高。要确保雷管成功引爆，雷管的可靠性、同步性首先要过关。用于原子弹试验的雷管，经过了可靠性试验的严格筛查，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尽管在前期试验阶段经历了无数次的操作，但第一次正式进行核试验，并且要完成数十次插机，陈能宽和陈昌仪以及另外两名操作手，此时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0: 他们四个人耗费了将近4个小时，才安插完了32个电雷管。为什么会耗时这么久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强调绝对的安全，使用电雷管就得防止有杂散电流甚至是静电火花的出现，于是全部要穿上绝缘以及不能够产生静电的服装。第二一点，每一个雷管的安装都要到位。为什么呢？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原理设计要求，这32颗雷管所引爆的爆炸部分要求必须是同一时刻同时完成，任何一颗不响，或者有的早有的晚，都可能意味着最终核试验无法完成。所以每一次安装，大家伙都是非常的仔细，一个人插雷管，而另外两个人负责在周边督促检查。雷管如果插到位，人们就会听到啪嗒这样的一声响，这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听清楚，那就必须拔出来重插。插完了之后，再确认现场的人都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还要拿尺子来量一下，看看露出的部分有多少，以确定是否安装成功了。可以说从头到尾每一次操作都要经过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所以32个雷管才会耗费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
1: 雷管只是一个触发环节，而真正发生在原子弹内部的爆炸才是关键。为了这个爆炸能准确实施，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天，位于青海金银滩草原的原子城内，曾经的爆轰试验场依旧展现着当年无数次爆轰试验的结果。厚度5厘米的钢板，因为遭受过一次次冲击波，表面已经伤痕累累。1964年6月6日，陈能宽带着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转移到这儿，他们要在这里做一次至关重要的试验，那就是1:1爆轰试验。陈能宽是试验的现场总指挥，过去的3年时间里，他们反复测试的原子弹核心装备、起爆元件和点火装置，都将在这次试验中验证效果。而这次试验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原子弹研制的最终进程。与别的试验相比，爆轰试验无法重复。每一次试验布置在现场的各种测量仪器都将被一起摧毁。为了确保成功，科学家们在试验之前对每一个检测设备进行了反复检查。6月6日下午，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空，爆炸的蘑菇

0: 数据表明，其中的关键装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陈能宽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1: 10月16日上午11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4个半小时，新的密语向北京发出，10时30分梳完辫子，11时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那个时刻一点点逼近，试验进入到了清场阶段，所有人员陆续撤离到了安全地带。而在主控站当中，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兴奋、激动、紧张、担忧，这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两弹元勋，也包括我们一开始为大家提到的那些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员。
0: 实验现场的观察室里，邓稼先默默地坐在一角，关注着每一步的进展。这项工程的背后，同样浸透了他的心血和付出。1958年8月投身于这项工程后，邓稼先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他和同伴们首先要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用数学的手段模拟原子弹的爆炸。那时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只有一台半自动计算机，大量的计算还要依靠手动计算机和计算尺，有时候甚至连算盘都用上了。1960年的夏天，他们的工作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个关键的计算数据和苏联专家提供的不一致。邓稼先和同事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先后完成了9次计算，耗费的演算值堆满了几个大房间，9次运算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然而，这和苏联专家的数据截然不同。到底谁对谁错？1961年。从苏联归来的周光召立刻埋头于浩瀚的计算中，仔细检查了9次计算的结果。经过反复推演后，周光召认为苏联专家的数据是不可能达到的，邓稼先和同事们的计算结果才是正确的，从而扫清了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障碍。
1: 10月16日12时，韩云生拿着天气图和预报单来到了距离报新60千米的指挥部，他要随时随地地向张爱萍汇报天气情况。韩云生向张爱萍报告说，根据最新分析预测，天气很好，没有什么变化。张爱萍与在北京的刘杰通了电话，他告诉刘杰，最后一批人员已于12时56分全部撤离主控站，到达指挥所，现场情况一切正常，原子弹状况良好，气象条件比预计的情况要好，所有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朝着零时这个目标迈进。刘杰没有出现在现场的原因，一个是要保证前后方的联络，另外则是时刻防备着零时前后的另一种潜在危险。
0: 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之路一直都是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从中国的核计划实施以来，来自外国的空中侦察就从未停止。美国的 U-2 飞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平均每月就有3次飞到中国内陆，希望获取进展情报。10月16日12时，距离试验基地数公里之外的周边地区，战士们紧盯着雷达。早在原子弹开始装配之前，高炮部队就已经进入临战状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准备。从边境到试验场，我军设置了多道防线，层层防御，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紧盯来自空中的威胁。
1: 很多人都熟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幕，看到过记录电影当中按下起爆按钮的那一时刻。那么按下起爆按钮的人是谁呢？14时30分主控站，全场的控制指令都由这里统一发出，包括引爆原子弹的指令。

0: 张爱萍将军用保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已经完成了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一切正常。周总理批准按预定临时起爆。与此同时，主控室的五名工作人员早已就位，等待起爆的最后指令。负责主控按钮的人名叫韩云梯，他后来回忆到，此时他的心情复杂而紧张，眼前是如此熟悉的伙伴，在这个操作台上，他和伙伴们曾无数次模拟了操作流程，乃至于亲手做了改造和升级。
1: 为了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刻，操作手们不仅进行了无数次的演练，并对操控台进行了改进。原来，在1964年8月底的一次全场预演中，因为一次误判触发了紧急刹车，瞬间全场断电。这次误判引起了所有人的警惕，特别是主控台上的韩云梯，对整个操作流程做了严密的分析和测算。
2: 实验的时候，万一有哪一个系统不正常，他马上要刹车，他要经过判断，要刹车的话，这个10秒钟就倒计数的时候，就是非常紧张，可能来不及。所以在演练的过程当中，他就提出来说，只要比如说测试哪个系统加电不正常了，你那儿直接可以就是刹车，不一定都要汇总到这个最后爆口令的这一步，就按那个起爆按钮的这一步。
1: 为了在面临突发异常时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停车操作，韩云梯想出了一个简洁而严谨的解决方案，把紧急刹车按钮由主控制台移到监视台，一旦出现异常，无需再发出口令，操作手可以直接执行，这就减少了不必要的传达环节，降低了风险。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凭借扎实的电子线路基本功，他们很快完成了这些改进，彻底解决了紧急刹车控制问题。
0: 16日14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半个小时，主控室内负责操作的五个人早已各就各位。发口令的是张振环。主控室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每个人都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韩云梯和其他两位同事坐在座位上。控爆系统有4个按钮 ,K1,K2,K3,K4。下午14点30分，韩云梯按下预定程序按钮，全场所有系统进入程序控制。之后按下15分钟按钮，引爆系统加电。按下10秒按钮，同步装置加高压。此时清脆的倒计时报数声响起，现场所有的人戴好防护眼镜，凝神屏气，低头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随着倒计时结束，韩云梯按下了临时起爆按钮。
1: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地区爆炸。当所有的人仰望着升腾起的蘑菇云欢呼跳跃时，3个防化兵侦察小组从驻地出发，向着爆心方向挺进。他们全身防护，密切留意着辐射剂量，确保不进入危险区域，同时完成数据收集。在他们的头顶，一架经过改装的12运输机已经从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升腾的蘑菇云。这是负责空中采样的飞行机组，担负穿云取样任务的机组组长是空军飞行航空兵某师中队长郭红礼。起飞后，飞机很快穿过7000米高的蘑菇云，机组人员刚要松口气，随机防化兵检测人员报告，收集到的蘑菇云尖粒放射性剂量不够，郭红礼毫不犹豫地下令再穿越一次。飞机第二次穿越蘑菇云，收集剂量终于达标。正是从这些材料中，科学家们获得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数据。
0: 16日15时，北京二机部二楼办公室的气氛同样很紧张。刘杰和几位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希望电话铃响，又怕铃响。15时04分左右，电话响了，是张爱萍从试验现场打来的。他告诉刘杰，原子弹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1: 16日下午的试验现场，科学家们的工作一刻不停。在拿到其他人员汇总来的测试数据后，程开甲和同事们开始了紧张的分析。他们迅速写出了一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详细报告，由张爱萍和刘希瑶签字后，于当日17时50分报给在北京等候的刘杰，再由刘杰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当天，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捕捉到了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
2: 就是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开始新闻发布以后，美国人猜说可能是一个降落的一个装置。后来他们通过这个高空的飞机取样到了一些，就是说尘埃的这个样品，一分析以后，发现中国用的是铀的内爆法，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水平比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水平是要高的。
1: 这次原子弹试验的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制造和装配工艺，以及各种测试方法、测量仪器和自动控制设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0: 在这个晚上，基地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欢声笑语。很多科学家多少年来都未曾喝过一杯酒，而这天晚上却愿意随便拉上一个人就开怀畅饮。邓稼先不在其中，他连夜就赶回了北京，他的老母亲已经处在了弥留之际。邓稼先在从事这个工作的那一天开始，他的一切行程、他的工作内容都是保密的，所以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离世，他都无法能够及时赶到床前尽孝。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对于家人最大的亏欠之一了。
1: 这个晚上，马兰基地的科学家们百感交集，不管会不会喝酒的人都要痛痛快快地干一杯，因为此刻美酒不会醉人。这个晚上，曾经驾驶着蒸汽机车运输原子弹部件的姜世荣才得知自己当时的任务有多重要。他和领导开了2瓶酒，一边流着泪，一边痛饮。这个晚上，陈长仪却独自躲在一个角落，眼泪夺眶而出。经历了千难万险，今天终于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等到他心情平静后，才发现后方送来的包子早已被一抢而光了，盛包子的筐里只剩下了一点包子皮。他回忆道，那天的包子皮格外香，不亚于任何一种人间美味。同样是这个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当周恩来向大家宣布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全场顿时沸腾到极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圆满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并实施核试验的国家。
0: 当年，原爆的参试人员共有5058名，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里，他们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强国梦、强军梦。蘑菇云在中国最荒凉的大漠深处升起之际，中国和世界的格局因此而改变。中国的原子弹

0: 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用他们人生最澎湃的激情，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杰出的睿智和最纯洁的忠诚来制造和引爆的。他们的真诚、不屈和顽强汇聚成了原子弹中心那团火焰。这次核试验之后，当人们依旧沉浸在欢庆之中时，有一些人像郭永怀、于敏、程开甲等人悄然离开，他们开启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
1: 中国的原子弹之梦是追求和平之梦，今天中国人不仅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也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几代科学家和那些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许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胸怀着和平梦想和一腔报国热情，不计个人得失，放弃个人名利，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接着即兴，我们要讲的是行性。行性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两字是皇帝的后裔。袁刘义，周公姬旦的后裔，大家看，这就啊非常尊贵的一个血缘了，对吧？周公的后代，成王把周公姬旦的第四个儿子封在邢，封在这个地方，哪里？大家一想就明白了，就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封在那里了。周公旦的第四个儿子，那么那里的人，或者特别是他的后代，在公元前635年，秦国被灭以后，秦国被魏国灭掉了。那么公元前635年以后，周公旦第四个儿子这一支的子孙就不再姓姬了，就姓邢。啊，这一支非常清楚。那么他的发源地毫无疑问就在今天河北邢台那一片。第二个源流出自春秋时期的晋国，啊，晋大夫韩宣子他封的一个地方在邢，而这个邢在今天河南温县这一带，啊，还有一种说法呢，在山西河津这一带，啊，其实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啊，但今天一个在山西，一个在河南，说在这一带。但是如果追根究底，这一支也是周文王姬昌的小儿子唐叔虞之后，你往前追都追得清的。这两支行姓是行姓非常主要的，得姓的时间不同，就是原来都姓姬嘛，但是后来转化成姓邢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原因不同，但是实际上血缘是一样的。啊，这两字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源流三出自子姓和姜姓，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啊。别的姓氏也有后来姓的邢的。源流四兄弟民族取的汉姓，啊，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比如北魏氐族，哎，就有人用邢作为自己汉姓的。而清朝的时候啊，满族里边有好多姓氏，比如希尔德特氏啊，取汉姓。

娶了姓秦的。那么蒙古族里边啊，也有很多人娶汉姓，也娶了姓秦的，这个也比较复杂啊。我们知道，从前面介绍的，我们就可以看出，秦姓最早的区域、活动区域、繁衍区域，一个是今天河北邢台那一带，一个是今天河南省温县那一带，是吧？这是最早两个发源地。后来由于这个战乱啊，我们知道就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战乱，秦氏子孙已经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这一带。两汉之际，他的河间郡郡望已经形成，叫河间形势啊，已经形成了。那么这个时期的八王之乱啊、五胡乱华等等，社会啊非常的动荡，所以秦姓子孙也跟别的家族一样，开始往江南迁徙，逃难逃到江南去了。隋唐之际，虽然北方的秦姓依然发达啊，河间郡这个郡望依然很发达，但是南方的一些地方，比如像安徽、江苏、浙江，已经有秦姓开始名登史籍，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名人出现了。北宋时期，秦姓有一波往北又回去了，怎么呢？迁到了开封，迁到了河南洛阳那一带，那时候开封是首都嘛，啊，靖康之耻以后，南宋建立，那么秦姓比较多的开始聚居在江浙这一带，啊，这个啊我们还都有能查得到好多地方的始祖，比如秦世才就由青州，也就是今天山东啊那一带迁到了会稽。迁到了今天浙江绍兴那一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赵构的皇后啊，也就是这个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嘛，对吧？赵构的皇后啊姓秦，秦皇后啊。那么他的这个家族落籍在浙江临安，南宋的首都嘛，啊，皇后家就住在首都了。那么所以这一片就形成了秦姓的一个聚居点。今天我们看秦姓依然是河北、河南最多，这两个省的秦姓占到了全国秦姓的三分之一不到一点点啊，依然还是发源地最多啊。在历史上秦姓的著名人物啊也出了很多，比如介绍一个秦炳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但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北宋的经学家，出生在公元932年，公元1010年去世。他是哪里人呢？潮州人。这个潮州是指今天山东潮县西北那边的人，山东人。当过礼部尚书啊，当过官，写过《论语正义》啊。他编撰的两本，一本叫《尔雅一书》，一本叫《孝经正义》。一个人写的这两本书都被收录了13经著述。我们知道儒家的重要经典被汇编成13经，13部，13经著述是经学史上流行非常广的一套经典的这个编撰集啊。那么著书就是研究这些儒家经典的后人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尔雅和孝经就是秦炳写的啊，今天依然被广泛的要去阅读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都要阅读啊。比如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中国都要科举嘛啊，有的时候啊，人的名字啊，当然我们不能迷信啊，人的名字不要迷信。现在有很多人很迷信，孩子一生啊就要取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名字，不要太迷信。但是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尽量好的一个名字，对吧？要好看、好听、好写。那么在历史上啊，

啊，我们知道一个姓氏不会有多少状元的啊，中国历史上的状元是有数的，是吧？行姓出了一个状元，这当然非常的了不起啊，非常的可以让族人骄傲的。但是呢，他那一年的状元本来谁是第一啊？叫孙曰公。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写字可是从上往下写的，不是从左往右写的。如果从左往右写孙曰公挺好的，从上往下一写，皇帝一看曰公叠在一起是个什么字啊？暴，暴力的暴，暴乱的暴。皇帝一看不吉祥，再一看挨着他的那个卷子的名字，哎，是个宽，而且是刑宽。虽然是这个刑，不是刑法的刑，但是他同音。皇帝想，哎，这很吉利啊，刑宽嘛，就大家就不要要宽容一点嘛，啊，所以皇帝就把他点成了状元。啊，这个人后来一直当到南京翰林院的侍讲学士，还代理过国子监的啊一些国子监事啊，叫属国子监事刑宽，非常有意思。比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刑戒，这个人其实我们应该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他是明朝晚期的大臣刑戒。1597年，日本有一个重臣叫丰臣秀吉，对吧？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几万这个军兵，海陆并进，侵犯朝鲜半岛啊。在1597年，明朝当时朝鲜是明朝的藩邦啊，对吧？所以明朝对他有责任，所以明朝发兵去支援朝鲜，而就委任了刑戒作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率领数万兵士渡过鸭绿江，援朝抗倭啊，要去抵抗这个丰臣秀吉的部队。他联合朝鲜军队在陆良海战役中大获全胜，有的记载讲击沉敌舰900艘，把日本的船击毁了900艘，几乎在朝鲜海面某一个海面全歼日本水军。那么日本的陆军当然就没有支援了嘛，所以非常狼狈的退回日本。为了表彰刑戒这样的战功，朝鲜人民啊曾经铸了铜柱啊，一个用铜铸了一根柱子为他记功，并且在釜山建了祠堂，画了他的画像一直祭祀。他当年行戒用过的盔甲，还有诗稿写的诗，还有朝鲜折扇扇子他用过的，今天分别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保存着他的东西啊。这个人我们不应该忘记啊，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把他给淡忘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位行姓的人物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明朝末年，我们知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尽。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后来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仓促应战，当然李自成也有别的原因，进了北京以后他有好多举措是错误的啊，这我们不展开。那么历史上一直说吴三桂为什么会引清兵进来呢？因为吴三桂有一个爱妾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抢走了，
这个爱妾叫谁啊？陈圆圆，对吧？大家都知道，这当时的一个

0: 名妓，啊，非常有名，据说非常美丽的，对吧？那么说吴三桂呢，说痛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非常著名的诗啊，是诗人吴梅春当时写过一首诗，一首词长诗叫《圆圆曲》啊，冲冠一怒为红颜。那大家都知道这诗，这个陈圆圆啊，本名就叫邢远，姓邢，并不姓陈。他是明末苏州的名妓，因为他这个母亲早亡啊，邢远的母亲早亡，他后来呢，他的姨父大概把他一直寄居在姨父家，姨父姓陈，后来大概就改名叫陈圆圆，但本名姓邢。他是能歌善舞，当时被称为江南八艳之一。当然，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的农民政权失败，是绝对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个女孩子的原因的，是吧？冲冠一怒为红颜，当诗歌来讲是非常好的一句诗，非常精彩，但是去看历史事件不能那么简单。但是无论如何，陈圆圆我们还是应该知道他的本名叫邢远。邢姓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1987年人口统计的时候排在第131位，1987年又过了20年，2006年又一次人口统计，邢姓排在第118位。那么这个人口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排在第118位的话，人口都已经接近100万。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庞姓，那么接着要讲的当然是雄姓。在讲雄姓的时候，首先就要小心，因为雄姓在古代也可以读能，就他不一定都姓雄，有的就姓能啊，上面不是一个能字吗？就有的是能读能的，在古音。今天咱们都不这么读了。源流第一当然不用说，源于芈姓，这说都不用说。 是商朝末期玉熊他的后裔啊。那么玉熊我们都知道了，皇帝有一个儿子叫昌邑，昌邑生个儿子叫颛顼，颛顼后来第四代叫陆宗，陆宗的第六个儿子叫季廉，季廉赐芈姓，所以芈姓是皇帝之后。一直这么传下来，到了商朝末年，就有一个人叫玉颜，字熊，最早是字，非常有学问，做过周文王的老师。哦，那厉害啊，周文王的老师还了得，就是这个啊玉熊。我们知道他的曾孙熊毅就以祖辈的这个字作为氏，应该是芈姓熊氏。现在还有一本书叫《玉子》，啊，当然跟最早的这个版本可能是不一样了，但是留下来的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是楚国的国姓，咱们都知道，楚国后来传了31世，43位君主。那么在公元前223年，是楚国是被秦国灭掉了。秦国灭的最难的就是楚国，啊，而且呢，他的国人楚国人很多以熊为姓，啊，熊姓在楚国灭亡以后变得很大，这个姓。大家要知道，对楚国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现在很多朋友认为楚国是个南方的一个国家，对吧？那国都在湖北，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楚国的势力最北都到过山东了啊，而且很多时候到的，就是楚国的北方的势力是到过河南、山东这一线的，所以它不像我们想象的，是偏居南方的啊，不是这样。还有一支源于有熊氏，有熊氏是皇帝时候的部落的名字，啊，那个就很重要，因为按照古籍的记载说，皇帝生在寿丘，长于积水，居于轩辕之丘，建都于有熊，故称有熊氏。这就是皇帝的这个部落，是吧？那这个部落有熊在哪里呢？很多人认为在今天河南新郑这边。所以皇帝的直系后人当中就有人以有熊为氏，那慢慢就变成了熊氏。所以熊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姓之一，最古老的姓有两大特点，大家一定记住：第一，有女字旁，尧、姬、姒，因为这是反映了早期母系氏族的时候，这是一点点痕迹，所以有姓不一定跟父系社会，好像一定说到父系社会以后才有姓，这个话好像咱们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啊，应该一般上是。还有动物。因为早期的图腾，我这个部落的保护神是熊，我这一只可能就姓熊，对不对？只要是动物的姓都比较大。还有一只源于苗族，苗族里边的熊姓很大。苗族里边本来有一个很大的部落叫葛熊氏，啊，这个部落后来汉化成全部姓熊，所以在苗族兄弟当中姓熊的比较多。另外源于普米族，普米族当然也是我们56个民族之一。普米族原来啊是这样的，普米族是由4座山上的4个血缘集团组成了一个民族，它4个大部落。这4个大部落里边是什么呢？一个叫冉族，一个叫巴家，一个叫上，一个叫搓皮。什么意思呢？冉族就是绵羊，巴家就是锅，煮饭的这口锅，上就是熊，搓皮就是马啊。那当地当时有些兄弟们说，就拿自己生活当中的东西啊作为自己这个部落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作为图腾啊，或者作为大家的姓。那么里边有1/4本来开始就姓商，那么这个商是当地普米族的语言，后来取了汉姓就取了熊啊。所以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朱元璋以后啊， 这一支就完全姓熊了。还有呢，源于满族、布依族、彝族、蒙古族、瑶族、阿昌族、壮族、土家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熊姓。熊姓跟别的姓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发源于南方啊，或者早期主要的雄性的聚居地是在南方，就是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到了秦汉之际，已经开始进入河南、河北、山东。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雄性大规模迁入江南，啊，逐渐在湖北的江陵、江西的南昌形成望族。所以我们知道，南昌和江陵是雄姓的两大郡望。唐宋年间，雄姓继续向江浙一带迁移，到宋初开始移居进福建。那么福建的雄姓后来也不得了啊，在中国这个历史的比较晚的时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南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从福建很多雄姓进入了广东。明朝洪武年间，洪洞大槐树移民里边也有熊。今天熊姓还是以湖北、江西、四川、湖南四个省最多，这四个省占了熊姓的三分之二啊。熊姓还有一个特点非常值得熊姓人自豪，每一支的始祖非常清楚，就说我是这里的熊姓人，基本都知道我这边的熊是谁，最早从哪里迁过来的。
2: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寂静只能读第三首。
3: 苏姓
0: 最有名的老舍。
3: 曲姓
0: 虚薛绝。
2: 节目中解读百家姓，记忆书。
3: 前几天我又碰到我姓熊的同事，他取得千金，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但是现在却把他愁得够呛，因为他要取给孩子取名，男孩还好，女孩就更难取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钱老师，历史上有没有什么熊姓的名人？您有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借鉴的地方？
2: 请继续收看节目中解读百家姓毛庞熊。
0: 雄姓是大姓，比咱们想象的大，那么人才当然多了。雄姓里边最有名的谁啊？最有名的跟咱们后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关系最大的，别急，大家一般想不到，因为大家一般不说他姓熊，大家都说他叫楚庄王。楚庄王的名字叫熊吕，对不对？那么楚庄王我们都知道是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为什么重要？因为在他之前，楚国是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以外的，视作蛮夷，大家认为你这不是正宗的嘛。那么只有到楚庄王以后，楚国开始什么争霸中原，对吧？开始纳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民族文化体系当中，对不对？所以楚庄王是非常重要的。楚庄王在咱们民间之所以有名，当然很多人不知道他叫熊吕啊，那么是因为两个典故，大家能够想到哪两个呢？一鸣惊人，就这楚庄王。啊，这楚庄王刚开始时候，那天天就不干什么正事，别人怎么劝也没用，怎么劝也没用，那人家都觉得你这，别人就有比喻了，说这个楚国有棵大树，大树上有只大鸟，这只大鸟天天就在那，也不叫，也没声音，这是什么鸟啊？那别人就有这种的，民间就有这种话，他听到他也不急，有大臣把这个民间的话当面问他，他也不急。到最后他火了，说谁敢进谏我就杀谁。这个时候又有不要命的大臣，最后拼了命哎跟他说，那么这个楚庄王说，你就不怕我宰了你吗？那么这位大臣就说这个，哎呀大王，

0: 说你啊，我是傻，我是傻子，但是你比我还傻，为什么？倘若你把我杀了，我还是个忠臣，对吧？我能够得一个忠臣的美名啊。你把我杀了，你就是一个昏君，而且楚国必亡，你还是个亡国之君。你要杀就杀吧。楚庄王听到这句话以后奋起，当即下令乐队解散啊，美女解散啊，酒也不喝了，肉也少吃了，一鸣惊人，对不对？对吧？那么劝谏的这位大臣叫苏崇，我们不要忘啊，是一个姓苏的一位大臣。他还有一个跟咱们有关的成语，大家可能都忘了，问鼎中原。就是这个楚庄王一鸣惊人以后，他就率兵，大家知道一直开到，他就有个借口了，他说我要来打谁，来打谁，谁惹了我，结果他就把部队一直带到了洛阳南郊，你看到很北方了。到了南郊以后，他在那里盛大阅兵啊，这个大家辛苦了，他在那阅兵啊，这个兄弟，你一个楚国的国君，你跑到东周周朝的首都来，你想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东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力量了嘛，看他在城外边阅兵也没招，就派了一个著名的人物，非常善于应对的中国早期公关界的代表人物王孙满，对吧？去看他。那么这个就这个典故就这么来到了。楚庄王就居心叵测，就问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啊？这就叫问鼎。天子有九鼎，但是这个鼎臣子不能问呐。你怎么能问呢？你下问上不能问的，反映出一种野心。那王子满就告诉他，这个不能问呐，鼎不是你能问的。那么这个楚庄王就很牛啊，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说我们楚兵把自己矛、戈、戟折一个尖儿下来，就我的武器啊，掰一个尖儿下来，我都能铸成你九个鼎。结果王孙满说这个鼎啊，多大多重都不重要，问题是周氏虽然衰微了，但是天命未改，鼎的轻重你还是不能问。楚庄王想来想去，还是不要问，就放弃了这个野心，率兵南撤。当然捎带着他又去打了人一仗，打了郑国一下啊，找了一个借口捎带着打了郑国一下。这楚庄王蛮好玩的，所以这就是问鼎中原的来历。问鼎中原，原来这个典故是表明一种不正当的、不具合法性的一种野心，对不对？今天咱们不是，今天这个成语已经用法不一样了，是一种豪情壮志，问鼎中原，逐鹿中原，对不对？最早典故也是他。熊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群体，这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72位啊，这个绝对是大姓了，72了，人口有443万，但是还有一种说法360万。那么按照其中的一种说法，说熊姓占全国总人口的2.8%，换句话说，1000个人里面你大概能碰到3个姓熊的，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大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

0: 是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7: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7: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9: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10: Yeah.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伊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今天的秋风里似乎都藏着故事。这里是日落时光，我是你的音乐守夜人。今天我们不谈宏大的团圆，只聊聊那些在月光下发酵的微妙心绪。从孙燕姿的成长阵痛，到周杰伦的古典浪漫，再到五月天的热血倔强，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就像一封封写给月亮的情书。让我们一起把这些年的流行记忆揉进今晚温柔的月色里。很多时候，长大好像就发生在一瞬间。就像孙燕姿在这首歌里唱的，我们曾经为了奋不顾身的爱情，而忘记了那个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家。小时候的童谣还在耳边回响，是否让你也想起了记忆里那个单纯又美好的小小世界？

在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后，我们或许都渴望一座可以躲藏的小岛，那里没有复杂的成人规则，只有简单的快乐和温暖。这种对纯粹乌托邦的向往，就像孩子望向月亮时的天真。接着，让我们跟随这首歌，一起去寻找内心的那座岛。

找到了心中的岛屿，也就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希望。生活或许充满未知，但只要心里还有微光，就不怕黑暗。这首歌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提醒我们，即使在最孤单的夜晚，也要紧紧握住那一份名为希望的宝藏。

所有的等待都会变得浪漫。就像我们与今晚的满月之约，无论相隔多远，此刻我们都共享着同一片月光。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那个想要见面的人，只要心存期盼，终会如约而至，让思念在这个夜晚圆满。

但有时候，月有阴晴圆缺，人生也未必事事如愿。从孙燕姿的歌声里，我们学会了接纳遗憾。原来，快乐是一种选择，而开始懂了的那个瞬间，往往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时刻。这种通透的成长感，才是今晚最珍贵的收获。

当我们学会与自己和解，便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是一颗孤独而又闪亮的星星。孙燕姿的《克卜勒》告诉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总有一颗星球因为你的存在而闪烁。就像今晚的夜空，虽然遥远，却互相辉映，分享着孤寂却又有力量的光芒。

星星会闪烁，天空也会下雨。那些关于青春的遗憾，就像突然落下的一场雨，虽然淋湿了眼眶，却也洗涤了过往。不知道在你的记忆里，是否也有一场雨定格了某个离别的背影。

雨总会停，天总会晴。当太阳再次升起，我们能对着镜子说一句 I'm Maps。 OK， 那便是最了不起的勇敢。这种看似轻松的调侃，其实藏着对生活的温柔抵抗。今晚允许自己放下疲惫，哪怕只是这一刻，假装我们真的很快乐也没关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

0: 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

0: 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 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运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航天员朱杨柱说，
16: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5: 航天员张志远说，
17: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5: 航天员黎佳莹说，
1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1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0: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五月和2021年六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0: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3: 我叫董坤月。
2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2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听见奋进的力量。
2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5: 听见国家的成长。
2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0: 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杰。

0: 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4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13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1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4: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5: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4: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6: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4: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 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7: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4: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8: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9: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4: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0: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4: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9: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4: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 D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11: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12: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13: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11: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14: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1: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5: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11: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6: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1: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7: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8: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9: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3: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

0: 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1: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2: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0: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2: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实现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供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声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哈，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4: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5: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 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4: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是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5: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1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哇，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越挤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4: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5: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啊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 需求确实

0: 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儿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中秋
10: 周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9: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傍晚的余温慢慢褪去，城市的街灯依次亮起，晚风顺着窗缝溜进房间，裹着草木的清香，扫走一天的疲惫。此刻你窝在沙发里，或是靠在床头，什么都不用急，什么都不用想。今天的夜色伴你行，我们伴着层层叠叠的晚风声，一起卸下紧绷的神经，慢慢沉浸松弛的夜色里。奔波了一整天，眼睛带着酸涩，肩膀攒着紧张，此刻只想找一个柔软的角落停靠。接下来这首软乎乎的歌，就是送给熬到现在的你的轻语。把所有没说出口的疲惫都轻轻裹住。

晚安的絮语落定，藏在心底的那些细碎心事，终于敢慢慢翻出来。这些没来得及对人说的情绪，不必找别人懂。晚风吹过的时候，他已经悄悄接住了所有心情。

心事被轻轻接住之后，整个人都跟着松弛下来。你听，窗外的风正穿过街巷，拂过树梢，脚步声轻得像羽毛，一下蹭在心口上。

不同温度的晚风藏着不同的故事，还带着夏末余温的32度晚风，裹着橘子汽水的气泡感，是独属于盛夏的慵懒浪漫。

带着暖意的风吹过，接下来的风要吹进心里了。它吹过旧人留下的痕迹，也吹散积攒的郁结，让飘着的心事慢慢落定。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心是被晚风抚平之后，才发现此刻的分本身就足够动人。他不慌不忙，裹着叶子的温柔 ，MBSP， 静静绕在你身旁。

天色越来越暗，风也跟着放轻了脚步，不再掀起衣角，只是贴着耳尖打转，把整个世界都调到了安静的档位。

整个世界静下来，困意也跟着慢慢爬上来。晚风都打着哈欠，轻轻晃着树梢哄人休息。我们也该跟着放慢呼吸了。

困意漫上来的时候，再听一听这晚风的声音，它带着草木的呼吸，一下一下陪着你慢慢放空。

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拉开阿斯姆威威色的建筑破碎的玻璃 boy， 你一定要相信我就是 best one， 不用怀疑，绝对就是你的 choose one。突围的情话定格在了今晚，你是我的一生。

意识慢慢模糊，晚风从现实吹进了梦境，梦里的风更软，路更宽，所有的遗憾都能有温柔的落脚处。

从梦外到梦里，晚风始终都在，它还是那样轻，那样缓，抱着所有的情绪慢慢摇摆。

逛完了梦里的晚风，该好好睡一觉了。把所有的烦恼都关在门外，跟着柔缓的旋律，慢慢沉进柔软的睡眠里。

即将沉入睡眠之前，听听晚风悄悄说了什么。他把藏了一整夜的悄悄话说给每个还没睡着的人听，告诉你所有的不开心都会被他带走。

听完晚风的悄悄话，夜色已经沉得像一块柔软的绒布，把整个城市都轻轻裹住。月雨的低吟更衬着浓浓的夜色，柔得化不开。

从沉浓的都市夜色里走出来，我们跟着风去到郊外的水边，清风绕着水边盛放的格桑梅朵，带着高原的干净气息，扫掉心底最后一点浑浊。

0: 清风吹过，心结散开，整个人都跟着舒展，把皱了一天的眉头舒展开，扬起眉，看看明天的风已经在路上了。
1: 이렇게해서황귀연
2: 来了。
3: そして

舒展了心绪。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带着释然感的歌。不合适的感情散场不是结束，是给自己还给自由。就像晚风会吹走旧叶，也会吹来新的花香。

0: 今夜的旅途就要走到这里了。我们从城市出发，走过山海，逛过森林，把好心情装回了行囊。其实旅行从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出发，身边每一处都有好风景。愿你接下来的每一段路都有风景作伴，都有好心情相随。我们下次夜色路上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

0: 哦，他就没啥缺点啊？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眼前的画面是一个玉石直播间直播的场景，热烈的现场气氛，主播与货主激烈的讨价还价，这就是赌石的交易现场。
6: 300万你还不要？
7: 300万，
6: 这个料子拿。
5: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报道了浙江省江山市吴先生的遭遇，他就是在这个看似充满惊喜的直播间里栽了跟头。2023年10月，吴先生在这个直播间观战了多次开窗现场之后，很快就上了头。
8: 两个人好像是160吧？
9: 160是吧？
8: 嗯，对。
9: 哦。
8: 他这个有100多公斤呢。
9: 嗯。
8: 这个原石。
5: 吴先生介绍，这个大摆件是他通过赌石做获得来的。当时吴先生和另一位买家每人花了80万，拼单160万，共同购入了眼前这块原石。随着现场的尖叫声，这块石头开涨了。
9: 你们两个商量着为什么不当场兑现呢？跟那个矿场的老板。
8: 他那另外一个不同意嘛。
9: 不容易，
8: 嗯，
9: 去拿去做货了是吗？
8: 对，他要一定要
9: 做货，许诺你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8: 翻一倍嘛。
5: 现场的货主想以200万的高价回收，这也意味着吴先生当晚就可以拿到几十万的丰厚回报。可这时候和他拼单的买家、主播还有直播间的看客们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都支持做货，从而获得更大收益。无奈之下，吴先生也只好选择了做货，于是就有了他手里这个号称价值160万的摆件。
8: 长不短的呢，他讲这答应我们把这个是卖到香港去的，是这样子。
5: 作为一个外行人，吴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要投入大量资金用来赌石，而他不断投资的动力来自一笔所谓的香港订单。主播说，一个香港商人从直播间下了订单，他们需要从买家手里收购大批玉石成品。
6: 香港那边的一个签了一个订购合同啊，手印都按摩了。
8: 你原来买的加1倍到1.5倍，把你收回来。
5: 为了把手中的囤货尽快出手，吴先生毫不犹豫地参与了这笔买卖。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短短2个月，他先后在直播间投入了700多万的资金。
10: 这个你花多少钱
8: 啊？80万。
10: 后来鉴定多少钱？
8: 2万块钱。
5: 事实上，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已经对该直播间开展了多日深入研判。此玉石直播间从2023年10月开始，由主播、策划、客服、货主、发货员和助理等20余人共同操控。 而他们正在做的并不是

0: 规的玉石买卖，而是打着赌石的幌子实施诈骗。
1: 这种案件的话实际上是主要针对口袋里有点钱又愿意去投资一些东西的这种群体。那通过把他们引流到私域的一个直播，那他会给你推荐大额的这种购买玉石啊或者切原石啊，欺骗那个受害人。
0: 2023年12月25日，该直播间团伙榨取到大量资金后，所有人已分散逃至全国各地。江山警方锁定了多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2: 河南的南阳一组，湖南的娄底一组，云南内地一组，北京一组，还有广东广州一组。
0: 2024年1月30日，江山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21名嫌疑人全部到案。浙江衢州的蒋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偶然的机会，有人向他推送了一个可以帮忙免费鉴定玉石的号码，他就主动加了对方的微信。
3: 然后加进去以后呢，他跟我讲，他有一个叫什么直播间里面，都是介绍一下玉石啊这些投资啊这一类的。
0: 一个叫文文的鉴定师帮蒋女士鉴定完手串之后，便推给了她一个玉石链接，称直播间平时会针对一些玉石爱好者普及专业知识。蒋女士回忆，当她进入了这个直播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不知不觉就入了坑。
3: 那个直播间呢，有一个矿主也在里面跟我们介绍这些玉石的这些什么籽料啊、饵料啊这些什么。
0: 同一时间，直播间在线人数超过了2000人，主播和矿主忙得不亦乐乎。
4: 来1万2啊，1万2，
5: 你是说也可以？
4: 我给你多卖卖，
5: 等一下
4: 啊，你多卖，你多收。
5: 我们也可以啊。
0: 这样的阵势让蒋女士对这个直播间的专业性有了天然的信任感。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从直播间入手了一个小手串。
3: 她这边介绍的也比较仔细，她价格也比别的直播间要低。
0: 蒋女士专门跑到附近的商场，让服务人员做了鉴定，产品的质量让她进一步放下了戒心，光顾直播间的次数更加频繁。其中主播大声宣称的高价代卖的环节，她自然没有错过。
4: 在我这里买的东西能不能变现，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啊，都可以变现。和田籽料超市靠收入层来增值的啊。
0: 开始蒋女士还将信将疑，可就在直播现场，主播直接打开了客户邮寄来的玉料，没几分钟这块玉料就被高价转卖掉了。
4: 这个不是才买了3个月吗？这个料子我记得在我这里才买了1万多，70.4，而且你喜欢这个是吧，给你75000吧，好吧，75000。
0: 面对如此的诱惑，蒋女士决定小试牛刀。而根据直播间的惯例，得到这样的福利并不是轻而易举。根据直播间规定，只有猜中数字的中奖者才有机会买入。
4: 分给现在一个来，0到30的数字啊，谁猜对，谁拿走。
0: 主播写好了数字范畴，屏幕上数字滚动。蒋女士感觉自己希望渺茫可上天似乎总是眷顾她，她就是那个唯一猜中号码的人。蒋女士被选中之后，直播间的粉丝们纷纷发来了鼓励性的话语。作为上千人中的幸运儿，在直播间观望了一阵子之后，她花了7万元买了一块原石。蒋女士经常将这块石头拿在手里把玩，等待时机出售。和蒋女士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浙江杭州的张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也是加了一个名叫文文的鉴定师的微信后，进入了同样一个直播间。
6: 这么赚钱，好赚钱，总会让我们能刷到哈。后面又想想，哎，也是那个原产地，啊，什么卖橘子啊，卖什么，原产地很便宜的。
0: 和蒋女士一样，张先生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直播间买了一个小吊坠，挂在了车里。和其他初入直播间的人一样，张先生当然也看到了直播间的代售环节。张先生表示，虽然这个环节看上去稳赚不赔，但他没有雄厚的资金，并不想单独冒险。直到他了解了一个名叫合车的环节。
6: 就拼单嘛，因为感觉这个钱也那么好赚。
0: 所谓合车

0: 就是拼单，合车的方式既可以让资金少的人参与进买卖中，又可以降低投入风险。张先生思量再三，决定和另外九个人花50万元一起买了眼下的这块原石。事实上，当晚浙江衢州的那名蒋女士也在看同一场直播，这张纸上蒋女士也是参与拼单的买家之一。看似机缘巧合，张先生和蒋女士成了这块石头的共同买家。不出所料，当晚直播间的货主直接价格翻倍，想要收回这块原石。
1: 这价算的
2: 啊，
1: 130万了的，
2: 130万
1: 啊！
0: 直播间的看客哄抢成一片，蒋女士和张先生更加感觉自己捡到了宝。经过所有买家的一致同意，他们决定将这块玉石暂时存在直播间，等待合适时机出手。
3: 在第五次投了11万多，第六次投了5万。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先生先后又参与了6次原石拼单活动，投入了25万元。蒋女士又参与了2次拼单活动，投入了10000元。为了高效地完成交易，他们没有把买到的玉石搬回家，而是留在直播间仓库，等待随时高价转卖。2024年1月，江山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这个地处河南省南阳市的隐秘地下室，就是那个热闹直播间的所在地。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在云南瑞丽，直播间主要负责人之一朱某被警方抓获。
4: 我怕的可能我们是卖贵了还是不好的，人家鉴定不是那么多钱。
0: 朱某到案后一直狡辩他们在做的是正常的玉石生意，并没有诈骗的初衷。据警方调查，直播间中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那名叫大川的主播，也并不是什么玉石专家商人，而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直播间里那些所谓的矿场货主，都是他们聘请来的人扮演的。
5: 朱某是之前几年，他是在这个云南瑞丽，到云南瑞丽那边发展，然后近几年因为这个玉石生意的可能生意不是很好啊，他们就想起了以直播带货的形式来发展。
0: 离开河南南阳之后，朱某等人带领当时那批工作人员又转战云南瑞丽，开辟了新的直播间。
6: 我们这个顾客已经被他宰完了嘛，已经分道扬镳的意思了，都想另起山头了。我们当时人冲进去的时候，他们里面的好多那个客服啊主播还在那里运行在那里。
0: 通过现场物证，警察发现这个看起来热闹非凡的直播间属于私域直播，只有通过点击链接才能进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受害者几乎是被圈起来的猎物。
7: 这张纸上写的一共有10个人拼单，经过我们审讯和调查，其中先生还有江女士是本次拼单中的真实买家，也就是受害者。其他的人名字都是他们直播间内部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托。
0: 据嫌疑人交代，上千的访客其实是他们购买的虚假流量。那些与主播互动频繁的铁粉，与真实买家拼单的其他买家也是工作人员扮演的，这也就不难解释那个猜数字的环节为什么只有蒋女士一人胜出了。
7: 然后因为直播间其他人都是托嘛，所以就是会知道主播写的是到底是什么数字，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避开那个数字去猜，而且本来这个主播大川设置的数字范围就比较小，所以一般最后猜中那个数字的都是真正的买家。
0: 为了让受害者不断地加大投入，主播谎称公司可以高价代售，事实上他们并无任何代售渠道，也不会将玉石回收代卖，而是将时间一拖再拖。如果买家按捺不住，公司最后会把货物调包成低质的石头寄到受害者手中，稳住人心。经过警方统计，直播进行了大概2个月，团伙工作人员作为托不断与真正的买家周旋，长期以来，直播间参与买卖的买家看似不计其数，其实真正的买家竟然只有7个人，这其中就有衢州的蒋女士和杭州的张先生。当警察联系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于发生的一切还蒙在鼓里。
3: 经常不会掉馅饼的事怎么会轮到我？ 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什么，反正感觉吃了哑巴亏一样嘛。
0: 这间屋子里的上百件货物都是那位江山市的吴先生从大川的直播间里一件一件购入的。吴先生像照顾婴儿一样悉心呵护着每一件收藏，这些看上去价值不菲的玉石的真实价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5: 我们在抓捕当天也从这个犯罪窝点扣押了一部分这个原石，这里面的这个材质它是很普通的啊，可能就是一个石英石类的石头，上面还有一些胶水啊，因为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石头切过以后还要反复再利用的。然后看外面这个颜色看起来是墨绿色，但是我们用手搓以后发现这上面的这些漆都会掉下来。我们现场扣押到了像这种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喷漆颜料。
0: 经调查，直播间里这些所谓玉石全是经过伪装的普通石料，也就是平时人们口中所说的大理石或者石英石。这些警察收缴来的石块中，有的石块上竟然有三四个窗口。警察介绍，这些石块是用来反复开窗的。直播当下，主播不但可以控制切石头的哪一面，而且石头的开掌开垮也全凭主播一张嘴。
5: 看一下，肉眼可见这块石头就是非常普通的，可能在河里面溪里面就能随处找到这样一个石头，他居然也会拿到直播间，在这个滤镜的过滤下面展示给我们被害人看，说是这个好的玉石。
0: 吴先生的这些收藏每个上面都附有玉石鉴定证书，每一个都可以扫出所谓的玉石证件。经调查，这些所谓二维码也是不法分子内部私建的非法平台，扫出的鉴定结果没有任何评定价值，
2: 不存在这个作货，所谓的这个雕工也不存在所谓的雕工啊。后期他给客户寄邮寄的这个货物啊，邮寄的这个和田玉的这些成品全部是在这个当地市场上啊去淘来的。
0: 这是警察从直播间收缴的物证之一，那张主播展示的香港订单。据嫌疑人交代，这张合同是主播大川自己从网上下载的文本，上面的签字和手印都由他一人完成，所谓香港生意纯属子虚乌有。2023年12月，直播间上演了一场税务稽查的闹剧。
5: 什么情况？怎么了？
8: 我走在哪儿？
2: 就突然间冲进来，一个人穿着这个军大衣，另外一个人拿着类似执法记录仪的东西啊。直播间就喊收到举报，这个你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税没缴，来查税的。
0: 直播间因为偷税漏税的问题被查封，导致订单失效，直播间关停。从买家的角度看，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通过分析视频细节，结合嫌疑人的供词，警察很快发现了漏洞。
7: 这个穿黑色制服的男的，在我们后面的调查里发现，他其实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他平时在直播间里面担任好几个工种，客服，还有直播间的访客。然后他自己的话又是在冒充一个公职人员。
0: 这是主播大川最后一次直播，在离开前他对买家们做了最后的嘱托。
9: 等一下啊，我晚点的话就是说把你们那个微调子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们发出来啊，不然的话那个资料一旦调查出来了，我这边的话货全部要调，全部都被封了。
0: 在警察看来，这个看似体恤买家的行为其实也颇有用意。
2: 第一个确实买到了东西，规避一些法律风险，他们与主播的那些通联信息、联系方式、聊天记录全部被删除了，那后期对我们调查取证固定证据相对而言造成了一些困难。
0: 自直播间查封闹剧之后，身处各地的买家就收到了大小包裹。接下来昔日那个热闹的直播间便消失了，热情的客服也人间蒸发。此时他们终于后知后觉，蒋女士托人按照包裹上的地址找过去，所谓玉石原产地仓库只是一个与玉石行业完全无关的写字楼。和蒋女士不同，江山市的吴先生却一直不愿意接受现实。主播在朋友圈里发送的内容让他感觉事情似乎还有一丝挽回的余地。
1: 看起来这个人还是很诚心的样子嘛，因为最起码也税务查了，把他查封掉了，他你还把货发给我们，我们是当时理解是这样子的嘛。
0: 为了帮助大川还完税务罚款，进而完成自己的暴富梦想，吴先生拿出了压箱底的养老钱60万元，帮助大川渡过难关。
7: 这张是大川发的一条朋友圈，表示他一直在税务局这些地方跑税务的事情。然后这张的话就是他也是之前的那个拖时间，然后就是表示他能跟受害者完成之后的生意。其实的话，上面这些朋友圈都是他之前在网上胡乱搜过来的图片，就是为了稳定受害者的情绪，以便他们最后可以全身而退。
0: 警察调查中发现，大川完全是从受害者的角度设计诈骗剧情，整个故事逻辑紧密，合情合理，大部分局中人很难识破。故事的最终，大川用他的演技为整个故事画上了句号。
8: 唉，想不通啊，真的想不通啊。唉，人生最后一瓶，我敬你们了啦。
0: 直到最后一刻，吴先生仍然相信旧日里这个和自己称兄道弟的年轻人是真的扛不住压力撒手人寰了。按照警察后来的推断，大川在发这条朋友圈的时候，人早已经离开了河南南阳，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完成了杀猪盘的杀猪环节，拿着上百万分红回到了湖南老家，逍遥快活了。日前，经过警察的多方努力，吴先生已经拿回300余万被骗资金，其他受害者的损失也在进一步追查之中。2024年8月，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该案的嫌疑人张某、曾某等6人提起公诉。
1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检察院最终是以诈骗罪对嫌疑人提起公诉。那么嫌疑人如果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11: 我们知道这个诈骗罪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这个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这方法和手段，骗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诈骗罪成立的话呢，诈骗罪一般有3种量刑的这个幅度，分别是就是按你诈骗的数额嘛，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那说这个数额较大，它的起刑点呢是诈骗3000至10000元以上，那就称为数额较大。那对于这种情况呢，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罚金或并处罚金。如果说数额巨大，那数额巨大的标准呢，就是诈骗3万至10万元以上，那或者有其他的严重的情节，这样呢会被判处3至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最后一个呢是数额特别巨大，那数额特别巨大起刑点就是他要诈骗50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的这种情节，那这种行为呢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10: 那么在监管方面，不同的主体应该如何去防范这类现象的发生呢？
11: 如果说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我想至少要从2个方面来发力。所谓这个智慧监管呢，就是要推动政企之间的合作，要开发并运用这样的网络交易实时监测的这个平台。那这个监控平台覆盖的范围，除了这些主流的这些直播媒体之外，还有尽可能的涵盖更多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直播平台，就是利用我们这个数据采集技术啊、AI 分析技术，实时监控这个电商运行当中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涉黄的、涉赌的，有频繁的或者说大额的这种打赏的行为啊。我们把这些特征点啊，然后抽取出来，然后建模，通过这个计算机技术啊，再抽取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然后我们进行计算机的分析，然后加上人工的干预，提升我们就是这个监管的这个效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协同监控。说到这个协同监控啊，就是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会同像这个税务啊、公安等等部门，对于这种电商直播平台当中这些行为啊，进行双随机的联合抽检。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要实时不断的去推出我们的监测报告。 那其实这个就是来提出一些这个合规的指南啊，帮助这个社会公众来识别这个风险。那还有你像就是要督促这个直播平台的本身要严格落实这种监管的制度，应该提供一个有效的畅通的这个举报的通道，并提供一个这个及时的一个响应机制。
10: 赌石这类案件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很多受害者直到倾家荡产都并未察觉自己是被骗了，而是单纯以为投资失败或者运气不佳。而不法分子利用的就是人们贪图暴富的这个心理，殊不知所谓天上掉馅饼只是骗子们编织的大网，而掉下来的是陷阱。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购买玉石这类特殊商品时应该保持警惕和理性态度，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更加要谨慎投资。
1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
17: 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

0: 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5: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爆。解码科技室，代号596。
6: 10月14日夜，距离零日还有2天。此时，每个人的心底都在关心着一件事儿：零日已定，那么零时呢？零时也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10月15日凌晨3点，韩云生和同事们提出了新一轮的气象预报，认为16日14时以后，风力将减小到每秒6米以下，那个时候将有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核试验委员会最终确定16日15时为试验的零时，零时一经确定，所有的准备工作也就开始了。
5: 1964年10月14日18时20分，现场指挥部发出密电：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驻上访。这意味着原子弹将吊装到塔顶的封闭工作室中。为了这一刻，负责安装的队员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吊装过程需要依靠卷扬机完成，这个过程中还会涉及到手动操作，这不仅要求操作手的动作绝对平稳，还涉及到几个队员之间的配合，这才能让整个起吊过程稳定顺畅。看似简单的吊装环节，队员们却反复多次练习，怎样才能让1吨重的原子弹在吊装中平稳上升，不出任何差错。几位组员分析了各种影

0: 素以及可能的突发情况。甚至从几个月前，队员们就已经模拟原子弹的重量开始练习，为的就是让整个起吊一次到位。当晚的19时20分，原子弹平稳安全地吊上塔顶，在密闭工作间就位，所有的参与者都松了一口气。
1: 同样是在14日的深夜，远在1200公里之外的首都，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刚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就响起，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让他马上到西花厅去一趟。距离爆炸还有40个小时的深夜，周总理找刘杰干嘛呢？原来啊，周总理通过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倘若说我们的此次试验没有成功的话，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发生。第一种就是，虽然我们外面的炸药爆炸了，但是链式反应并没有展开，所以这颗原子弹实际上没有进行核爆炸。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原子弹在不受我们主动控制下自发出现了链式反应。倘若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此啊，周总理要求刘杰必须要给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来。这个问题很重要，需要马上解决。此时距离临时还有40个小时，很多专家都不在北京，而在现场，谁能够担此重任呢？刘杰想到了一个人。
0: 距离临时的时间所剩无几，而理论部的彭桓武、邓稼先等人已于10月8日乘专机去了核试验现场，不可能再完成分析工作。此刻刘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周光召。1961年2月，32岁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后，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检验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刘杰火速找到了周光召，希望他论证原子弹自发裂变引起提前核爆炸的几率，并要求8个小时内给出答案。周光召深知事关重大，加上任务紧，随即提出请另外两位科学家黄祖洽和秦元勋一起来完成此项任务。紧急关头，三位科学家立即着手运算分析，并在当天写出了一份报告，给出了严谨的结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1: 10月16日8时，距离零时还有7个小时，指挥部向北京发出密语：老邱住上房，8点梳辫子。原子弹运送到塔顶的报室内，指挥部下达命令：老邱开始梳辫子。这是原子弹起爆装置的最后一个环节，梳辫子就是为原子弹完成插雷管的操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静电火花，可能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插雷管的工作由4个人完成，分别是陈能宽以及科学家陈昌仪和他的另外两位同事。这个工作要求非常细致，而且危险性非常高。这4个人要插多少个雷管呢？要插32个雷管。
0: 前前后后插入的几十根雷管，就是为了引爆原子弹中的炸药，这也是促成原子弹爆炸的关键一环。中国研制的原子弹采用内爆法，它用炸药爆炸产生内聚冲击波，以此压缩核材料，使它在瞬间达到超临界状态，从而发生核爆炸。内爆法原子弹结构复杂，但是对核原料的利用效率更高。要确保雷管成功引爆，雷管的可靠性、同步性首先要过关。用于原子弹试验的雷管，经过了可靠性试验的严格筛查，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尽管在前期试验阶段经历了无数次的操作，

0: 次正式进行核试验，并且要完成数十次查机。陈能宽和陈长仪以及另外两名操作手，此时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1: 他们四个人耗费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安插完了32个电雷管。为什么会耗时这么久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强调绝对的安全，使用电雷管就得防止有杂散电流甚至是静电火花的出现，于是全部要穿上绝缘以及不能够产生静电的服装。第二一点，每一个雷管的安装都要到位。为什么呢？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原理设计要求，这32颗雷管所引爆的爆炸部分要求必须是同一时刻同时完成，任何一颗不响或者有的早有的晚都可能意味着最终核试验无法完成。所以每一次安装大家伙都是非常的仔细，一个人插雷管，而另外两个人负责在周边督促检查。雷管如果插到位，人们就会听到啪嗒这样的一声响，这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没有听清楚，那就必须拔出来重插。插完了之后，在确认现场的人都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还要拿尺子来量一下，看看露出的部分有多少，以确定是否安装成功了。可以说从头到尾每一次操作都要经过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所以32个雷管才会耗费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
0: 雷管只是一个触发环节，而真正发生在原子弹内部的爆炸才是关键。为了这个爆炸能准确实施，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天，位于青海金银滩草原的原子城内，曾经的爆轰试验场依旧展现着当年无数次爆轰试验的结果。厚度5厘米的钢板，因为遭受过一次次冲击波，表面已经伤痕累累。1964年6月6日，陈能宽带着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转移到这儿，他们要在这里做一次至关重要的试验，那就是1:1爆轰试验。陈能宽是试验的现场总指挥，过去的3年时间里，他们反复测试的原子弹核心装备、起爆元件和点火装置都将在这次试验中验证效果，而这次试验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原子弹研制的最终进程。与别的试验相比，爆轰试验无法重复，每一次试验布置在现场的各种测量仪器都将被一起摧毁。为了确保成功，科学家们在试验之前对每一个检测设备进行了反复检查。6月6日下午，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空，爆炸的蘑菇烟尘直冲云霄。数据表明，其中的关键装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陈能宽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1: 10月16日上午11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4个半小时，新的密语向北京发出，10时30分梳完辫子。11时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那个时刻一点点逼近，试验进入到了清场阶段，所有人员陆续撤离到了安全地带。而在主控站当中，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兴奋、激动、紧张、担忧，这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两弹元勋，也包括我们一开始为大家提到的那些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员。
0: 试验现场的观察室里，邓稼先默默地坐在一角，关注着每一步的进展。这项工程的背后同样浸透了他的心血和付出。1958年8月投身于这项工程后，邓稼先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他 他和同伴们首先要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用数学的手段模拟原子弹的爆炸。那时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只有一台半自动计算机，大量的计算还要依靠手动计算机和计算尺，有时候甚至连算盘都用上了。1960年的夏天，他们的工作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个关键的计算数据和苏联专家提供的不一致。邓稼先和同事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先后完成了9次计算，耗费的演算纸堆满了几个大房间，9次运算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然而，这和苏联专家的数据截然不同。到底谁对谁错？1961年。从苏联归来的周光召立刻埋头于浩瀚的计算中，仔细检查了9次计算的结果。经过反复推演后，周光召认为苏联专家的数据是不可能达到的，邓稼先和同事们的计算结果才是正确的，从而扫清了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障碍。
1: 10月16日12时，韩云生拿着天气图和预报单来到了距离报新60千米的指挥部，他要随时随地地向张爱萍汇报天气情况。韩云生向张爱萍报告说，根据最新分析预测，天气很好，没有什么变化。张爱萍与在北京的刘杰通了电话，他告诉刘杰，最后一批人员已于12时56分全部撤离主控站，到达指挥所，现场情况一切正常，原子弹状况良好，气象条件比预计的情况要好，所有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朝着零时这个目标迈进。刘杰没有出现在现场的原因，一个是要保证前后方的联络，另外则是时刻防备着零时前后的另一种潜在危险。
0: 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之路一直都是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从中国的核计划实施以来，来自外国的空中侦察就从未停止。美国的 U-2 飞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平均每月就有3次飞到中国内陆，希望获取进展情报。10月16日12时，距离试验基地数公里之外的周边地区，战士们紧盯着雷达。早在原子弹开始装配之前，高炮部队就已经进入临战状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准备。从边境到试验场，我军设置了多道防线，层层防御，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紧盯来自空中的威胁。
1: 很多人都熟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幕，看到过记录电影当中按下起爆按钮的那一时刻。那么按下起爆按钮的人是谁呢？14时30分，主控站全场的控制指令都由这里统一发出，包括引爆原子弹的指令。张爱萍将军用保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已经完成了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一切正常，周总理批准按预定零时起爆。与此同时，主控室的5名工作人员早已就位，等待起爆的最后指令。负责主控按钮的人名叫韩云梯，他后来回忆到，此时他的心情复杂而紧张，眼前是如此熟悉的伙伴，在这个操作台上，他和伙伴们曾无数次模拟了操作流程，乃至于亲手做了改造和升级。
0: 为了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刻，操作手们不仅进行了无数次的演练，并对操控台进行了改进。原来，在1964年8月底的一次全场预演中，因为一次误判触发了紧急刹车，瞬间全场断电。这次误判引起了所有人的警惕，特别是主控台上的韩云梯，对整个操作流程做了严密的分析和测算。
2: 实验的时候，万一有哪一个系统不正常，他马上要刹车，他要经过判断，要刹车的话，这个10秒钟就倒计数的时候， 就是非常紧张，可能来不及。所以在演练的过程当中，他就提出来说，只要比如说测试哪个系统加电不正常了，你那儿直接可以就是刹车，不一定都要汇总到这个最后报口令的这一步，就按那个启报按钮的这一步。
0: 为了在面临突发异常时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停车操作，韩运梯想出了一个简洁而严谨的解决方案，把紧急刹车按钮由主控制台移到监视台，一旦出现异常无需再发出口令，操作手可以直接执行，这就减少了不必要的传达环节，降低了风险。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凭借扎实的电子线路基本功，他们很快完成了这些改进，彻底解决了紧急刹车控制问题。
1: 16日14时30分，距离零时还有半个小时，主控室内负责操作的五个人早已各就各位，发口令的是张振环。主控室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每个人都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韩云梯和其他两位同事坐在座位上。控报系统有四个按钮 ：K1、K2、K3、K4。下午14点30分，韩云梯按下预定程序按钮，全场所有系统进入程序控制。之后，按下15分钟按钮，引爆系统加电。按下10秒按钮，同步装置加高压。此时，清脆的倒计时报数声响起，现场所有的人戴好防护眼镜，凝神屏气，低头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随着倒计时结束，韩云梯按下了零时起爆按钮。
0: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地区爆炸。当所有的人仰望着升腾起的蘑菇云欢呼跳跃时，三个防化兵侦察小组从驻地出发，向着爆心方向挺进。他们全身防护，密切留意着辐射剂量，确保不进入危险区域，同时完成数据收集。他们的头顶，一架经过改装的1212运输机已经从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升腾的蘑菇云。这是负责空中采样的飞行机组，担负穿云取样任务的机组组长是空军飞行航空兵某师中队长郭红礼。起飞后，飞机很快穿过7000米高的蘑菇云，机组人员刚要松口气，随即防化兵检测人员报告，收集到的蘑菇云尖利放射性剂量不够，郭红礼毫不犹豫地下令再穿越一次。飞机第二次穿越蘑菇云，收集剂量终于达标。正是从这些材料中，科学家们获得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关键数据。
1: 16日15时，北京二机部二楼办公室的气氛同样很紧张。刘杰和几位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希望电话铃响，又怕铃响。15时04分左右，电话响了，是张爱萍从试验现场打来的。她告诉刘杰，原子弹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0: 16日下午的试验现场，科学家们的工作一刻不停。在拿到其他人员汇总来的测试数据后，程开甲和同事们开始了紧张的分析。他们迅速写出了一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详细报告，由张爱萍和刘希瑶签字后，于当日17时50分报给在北京等候的刘杰，再由刘杰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当天，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捕捉到了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
2: 就是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开始新闻发布以后，美国人猜说可能是一个简陋的一个装置， 后来他们通过这个高空的飞机取样到了一些就是说尘埃的这个样品，一分析以后发现中国用的是铀的内爆法，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水平比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水平是要高的。

0: 都未曾喝过一杯酒，而这天晚上却愿意随便拉上一个人就开怀畅饮。邓稼先不在其中，他连夜就赶回了北京，他的老母亲已经处在了弥留之际。邓稼先在从事这个工作的那一天开始，他的一切行程，他的工作内容都是保密的，所以。 哪怕是面对自己的亲人离世，他都无法能够及时赶到床前尽孝。这也许是他这一辈子对于家人最大的亏欠之一了。
1: 这个晚上，马兰基地的科学家们百感交集，不管会不会喝酒的人，都要痛痛快快地干一杯，因为此刻美酒不会醉人。
2: 晚上，曾经驾驶着蒸汽机车运输原子弹部件的姜世荣才得知自己当时的任务有多重要。他和领导开了两瓶酒，一边流着泪，一边痛饮。这个晚上，陈长怡却独自躲在一个角落，眼泪夺眶而出。 经历了千难万险，今天终于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等到他心情平静后，才发现后方送来的包子早已被一抢而光了，承包子的筐里只剩下了一点包子皮。他回忆道：“那天的包子皮格外香，不亚于任何一种人间美味。” 同样是这个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东方红眼职人员。当周恩来向大家宣布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全场顿时沸腾到极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圆满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0: 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并实施核试验的国家。当年，原爆的参试人员共有5058名，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里，他们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强国梦、强军梦。 蘑菇云在中国最荒凉的大漠深处升起之际，中国和世界的格局因此而改变。中国的原子弹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用他们人生最澎湃的激情、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杰出的睿智和最纯洁的忠诚来制造和引爆的。他们的真诚、不屈和顽强，汇聚成了原子弹中心那团火焰。 这次核试验之后，当人们依旧沉浸在欢庆之中时，有一些人像郭永怀、于敏、程开甲等人悄然离开，他们开启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原子弹之梦是追求和平之梦。今天，中国人不仅有了真正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也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做出了贡献。 几代科学家和那些参与原子弹研制的许多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胸怀着和平梦想和一腔报国热情，不计个人得失，放弃个人名利，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潮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琪。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 大家猜到它是谁了吗？是的，它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 其中69种还是

0: 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

0: 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1: 有一个朋友厌烦了每日朝九晚五的工作，决定辞职在家休息半年。刚开始他过得很是舒服，每天吃饭睡觉，看剧打球，偶尔钓鱼打游戏。朋友们都很羡慕他，没有工作上的烦心事儿，也用不着加班，大雨天还可以心安理得地待在家里。但这种日子还没满一个月，他就腻味了，整个人很是烦躁，情绪不稳定的次数比上班时还多。他感叹，人果然不能太闲，无所事事的感觉比加班工作还难受。人生总要有点事做做，精神才不会空虚乏味，身体才不会懒怠无力。有事儿可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生活有奔头，生命也会因此而变得丰盈而充实。网上看到了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工作？有个人回答，因为工作带给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工作能让你接触平时接触不到的人，能让你学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能让你的成就感获得满足，能让你遇到人生路上三观相投的同行者，最重要的是能让你不无聊。的确，无聊才是杀死一个人最大的凶手。罗曼·罗兰也说过，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如果有一天你回过头来发现自己这一生贫乏单调，没有梦想，没有渴望，没有努力拼搏过，而只是无聊，那这一生未免也太无趣了。有个小侄女儿最近放暑假，却一直不得空闲，早上有舞蹈班，下午有英语口语和钢琴课，晚上还要做会儿作业，上线上的奥数课程，有时间还要抽空画画和拼乐高。我问他，每天这么忙，会不会觉得很累，不想学呢？小姑娘摇摇头告诉我，我就喜欢这样，忙起来才舒服呢，感觉一整天都好充实，又能学到东西，又能玩到，不然一直待在家里，我反而会觉得很闷。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因为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渴望，督促着你去赋予生活一定的意义。人只有陶醉于当下所做的事，才不会被忙乱搅乱内心。这种忙不会让你有累的感觉，不会让你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相反会让你感受到生活无穷的乐趣。有事可忙，矫情的情绪也能少些。菜根谭里说，人生太闲则别念妾生，有些人烦恼太多就是因为太闲了。人一闲下来就容易陷入琐碎日常里，整日发愁的都是些无常小事儿，抓住一些蛛丝马迹就开始伤心，不断放大自己的情绪，有些人的抑郁也由此而生。要让自己的脑袋和身体动起来，当你开始专注于一件事情时，所有糟糕的情绪就都会消失。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累就对了，证明你还活着，舒服是留给死人的。人活着总不会太舒服，谁也无法一帆风顺，呆愣在原地，停留在舒适区的日子也不好受。就像温水煮青蛙，身体再舒服，内心里也有一股迷茫的惶恐。人总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忙，该为什么而忙，如此所做的一切才会被赋予深刻的意义。有些人忙碌是为了赚钱，拼尽全力让银行卡里的数字不断上涨，有些人忙碌是为了快乐，

0: 寻找一切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不让自己的灵魂感到空虚。而这世上大多数的心病都离不开钱和快乐这两样东西。当你真正忙起来，一切就不药而愈了。
1: 谁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未来。作者林子树。朋友晶晶是个电视剧控，晚上经常追剧熬夜，不仅浪费了大量时间，还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我委婉地劝他，但没想到他说，上班已经够累了，下班再不好好放松下，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啊。以前领导有事第一个会叫他去处理，但是慢慢的领导不再找他了。单位招聘来了一位小姑娘，这位小姑娘踏实工作，一点也不舍得浪费时间，会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深得领导喜爱。后来小姑娘成了同事的上司，为此晶晶非常委屈。她和我说，这小姑娘到底哪里比我强，有什么资格做我的上司。平心而论，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方面，同事确实比这个小姑娘强很多，但最后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事实上，同事并不是输在能力上，而是输在对时间的浪费上。他把空余的时间全部浪费在了不相干的事情上。很多人以为浪费点时间没什么，但殊不知你浪费的正是自己的未来。合理规划时间的人注定是会生活的人，也注定会成为人生的赢家。一直浪费时间的人，他们的生活会一团乱麻，人生的道路也会充满坎坷。在写作群里认识一个写手，白天他是一名公务员，工作非常忙碌，晚上他则变成一个写手，认真地写文章。因为不舍得浪费时间，他不仅在杂志上经常发稿，而且还出了一本书，让我心生敬佩。有次闲聊，我问他为何那么拼，忙碌了一天，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不好吗？他笑着说，虽然我也想过休息，但不想让时间浪费了。我特别喜欢写作，利用空闲时间写点东西其实也不错。生活中有那么多人不懂得时间的重要性，也不会合理的规划时间，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等到最后才发现，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可自己却一事无成。就像朋友说的，现在荒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自己的未来，我只有不荒废每一个瞬间，才能换取更闪耀的未来。说实话，我特别佩服这位朋友，因为他不会浪费属于自己的时间，能把别人浪费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成就自己辉煌的人生。时间真的很宝贵，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浪费。等到别人有选择而自己没得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的今天不过是在重复昨天。时间久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终将化为泡影。你浪费时间，就是在预知未来。也许你还会在每一个早上无聊地刷朋友圈，在空闲的午后胡思乱想地发呆，下班后会继续看无聊的偶像剧和广告，甚至在工作时间都心不在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很多人抱怨未来的不公平，明明自己非常努力，为何还与别人存在很大的差距？我想，导致这种差距的并不是命运，而是你对时间的态度。下班之后，有人看肥皂剧，有人健身和看书，早上醒来有人躺着玩手机，有人读报看新闻，周末有人胡吃海喝睡懒觉，而有人则认真学习。浪费时间和合理利用时间。

0: 间的人，我们可能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一年两年之后，我相信一定会有所不同。荒废人生是件大事，我们千万不要在不经意间把它变成小事。其实我们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我们总是拿来挥霍。我们天真的认为仅仅是错过了一个瞬间，因此并没有觉得错过什么，但殊不知每一个瞬间加起来就是整个人生。
1: 春卷这种硬食食物南北都有，我觉得以我们长沙的最为讲究。50年前市上供应的春卷大体上可分三档。第一档是酒席上做点心的，馅儿用冬笋、鱿鱼、火腿和猪里脊切丝下锅炒出香味儿，再加入韭黄、香椿芽和香麻油拌匀，然后用特制的春卷皮子包起炸黄装盘上席。其质量高于第二档的是笋必须是冬笋，肉必须是里脊，鱿鱼得用本店发的上等货，特别是得放香椿芽，这在初春是很贵的野蔬，一两的价钱差不多买得斤把肉。第二档则是茶馆里炸来供客的，个儿比酒席馆的大，长约5寸，宽可寸半，最厚处约4-5分，馅料用春笋不用冬笋，更不放火腿、香椿芽，但也有一特色，便是常以腊肉带鲜肉为我所喜。少时贪吃，最多时一次吃过6-7个，其实正常人一碟4个也就够了。而酒席上的点心至少也有2色，如果上春卷，通常另一色则是甜的蒸点，每色每人2件，又特别小，所以总是不过瘾。第三档则是在街头巷口支着油锅炸的，馅儿以韭菜为主，略加碎肉和水笋子，及笋干泡发切碎，但趁热吃仍然香脆可口。因为茶馆里早晨和上午只卖笼蒸的面点，不炸春卷，而且小摊上的价钱也更便宜，所以过客买吃的仍然不少。立春后吃春卷是过去长沙市民的习惯，几乎成了一种风俗。开头几天，茶馆门首总要打出春卷上市的牌子，那里平时最热闹的是吃早茶这一段，此时则夜市更为红火。点心品种纷陈，春卷之外还有萝卜饼、鸳鸯油饼等等，价钱也比早上的一糖一菜及2个包子贵了不少，大约这也是茶馆历史最好的时候。其实春卷的高潮亦不过1个月左右，以后就转为长工，到春芽和笋老去，韭黄变成韭白，这种时令点心一年一度的风光遂告结束。我说吃春卷是长沙的一种风俗，最有力的证明并不在茶馆里，而是在市民的家庭里。此地为著名米市，人们的主食是米饭，从不在家里做面食，要吃面只能上街或者买挂面、筒子面来下煮，唯一的例外是春卷。用灰面做春卷皮子很需要点本领，儿时常听母亲夸奖某家最会做，能在翻转来的瓮坛盖子上烫出又匀又薄的皮子来。即至时代变化，中产阶级生活下降，堂客们干家务无法过细，于是兴起了专门供应春卷皮子的店铺，好像集中在东庆街一带，我家也去买过，回来包上自家拌的馅儿炸了吃。后来拆街修路，便不知分散到何处去了。春卷皮子其实就是一种极薄的薄饼，比包全聚德烤鸭的薄饼还要薄而不易破碎。前人笔记中记春卷的不多见，关于春饼和春盘却说过不少。杜甫有句春日春盘细生菜，啥是春盘呢？清初成书的《地经碎石记盛》说的是，

0: 吹面饼，而撒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和合菜皮。有饼有韭芽，也就是春卷的雏形。道光时人作《清嘉录》云：春前一月，市上以插标供买春饼，卖者自属其标曰应时春饼。书中还有首咏春饼诗：保本裁圆月，柔环卷系统，简直就是在形容长沙东庆街的出品。民俗很有研究的趣味，地方特色食物，尤其是有关时令的，希望都能就所知所见把它们写出来。再过些时，像放春芽的春卷这样的东西，只怕痕迹都难寻觅了。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

0: 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门，昆仑戈壁一小时的相见。文章讲述了新疆军区某部运输兵徐路启与妻子驻西藏某部卫生员席芳，利用部队轮换的机会，在昆仑山戈壁深处的驻训点短暂相聚的故事。从这个感人的故事中，既可以感受到这对军人夫妻的深厚感情，也体现出高原军人为国防事业坚守岗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作者周鹏、妙杰流，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
1: 喀拉昆仑的晨光漫过雪线，戈壁的风卷着细沙掠过驻训点的板房。徐路启走下车，没有急着掀门帘，而是隔着纱窗静静往里望去。那个低头忙碌的女兵身影，他再熟悉不过。从下车到卫生室，这短短的几步路，他走得竟然有些紧张，心里攒了许久的惦念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徐路启是新疆军区某部的一名驾驶员，常年奔波在新藏线上执行运输任务。妻子席芳是驻西藏某部的卫生员，一个在西藏，一个在新疆，中间横着上千公里荒寂的高原。结婚三年来，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隔着手机屏幕相见。一个月前，席芳随部队轮换到昆仑山驻地，这个驻地是徐路启在新藏线上必经的一个休整点。这次任务出发前，徐路启得知席芳随部队轮换到昆仑山驻地，心里已经记挂了很长时间。他找到教导员说明了情况，教导员清楚他俩聚少离多，特批他随车提前抵达，挤出一小时的时间团聚。从三十里营房到驻训点，徐路启在几十公里的沙石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起初窗外还有稀疏的红柳，渐渐的草木变成贴地的荆棘丛，最后连荆棘丛也消失了，只剩下裸露的岩土与连绵的皑皑雪山。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往上绕，海拔过了4200米，风拍打着车窗发出嗡嗡的声响。徐路启早已习惯了高原的恶劣环境，可一想到席芳随部队轮换过来，一路辗转到这戈壁深处，心里还是揪了一下。诊室里，席芳细心地为一名正在输液的女兵调整低速，一手捏着药单核对，一边低声叮嘱着什么，神情专注，全然没有察觉到帘外的身影。等她忙完手里的活儿，直起身整理输液器具时，徐路启才抬手轻轻掀开门帘，轻轻地叫了声席芳。他猛地回头，手里的棉签顿在半空，眨了眨眼，终于看清门口的人，嘴角一下子扬了起来，眼角却悄悄泛了红。他们并肩走出板房，在路边的土埂坐下。徐路启的裤腿上沾着从邺城一路赶来溅上的泥点，席芳的袖口上还留着些许点符痕迹。风呼呼地刮着，两人有一肚子的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就这么挨着坐在风里。这边条件更艰苦，还扛得住吧？最近忙不忙？徐路启先开口，语气和视频里一样温柔。还好，我还习惯，就是这边的天气反复无常，许多战友感冒，让我们很担心。席芳轻轻回答。以前你在西藏，我开车往阿里跑，地图上看着没多远， 却隔了上千公里。想看看你，还是要靠视频通话。徐露起说着，默默伸手，轻轻握住了西方的手。西方只由他握着，好一会儿才接话。结婚这几年，不是你在山上跑任务，就是我在驻训点值班。乌鲁木齐的家，反倒像是我们临时落脚的驿站。话说了没几句，就落到了千里之外的孩子身上。娃生下来，就跟着奶奶长到现在。我很少陪他睡，他也不愿意跟我睡。齐芳的指尖在迷彩裤的缝线上慢慢滑着，声音压得很低。吃饭找奶奶，睡觉找奶奶。上次休假，我伸手抱她，她直往奶奶身后躲。徐露起没说话，指尖在脚下的硬土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印。上次回家，孩子盯着她看了半晌，硬是没叫一声爸爸。他带回去的零食玩具都得奶奶递到手里，孩子才肯接。夫妻俩聚少离多是常态，可缺席孩子成长重要时段的那份亏欠，总像一根细刺，平时埋得深，却一碰就疼。风把席方额前的碎发吹得乱蓬蓬的。徐露起抬了抬手，到半空又收了回来，只从作训服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纸包递过去。出发前，我在叶城小店找的格桑花种子，你之前不是说这里太荒凉了，想种点东西吗？西方接过来，攥在掌心里，薄薄的纸包带着徐露琪身上的温度。他弯着眼睛笑了，把纸包塞进作训服内侧的口袋。相聚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一小时转眼就要结束了。远处传来运输车启动的引擎声，徐露起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沾的土渣。他心里清楚，待会儿车队一停稳，短暂的休整过后，他就又该接着开车上路了。齐芳把他送到路口，已经能看到车队隐隐现出轮廓，裹挟着尘土渐渐驶近。车队停稳后，驾驶员们推门下车，开始检查轮胎与捆绑物资的绳索。回去吧，风大，多穿点儿。徐露起挥了挥手，动作落得很慢。你开车慢点儿，打板弯道多，注意安全。齐芳也挥着手，静静地站在风里，声音被风扯得很远。不一会儿，车队缓缓向前开动。徐露起频频望向后视镜，齐芳挥着手的身影一点点淹没在飞扬的尘土里。风穿过车窗缝隙灌进来，裹着昆仑山上的寒气。他压下嗓子里泛起的酸涩，将目光重新落到前方崎岖的公路上。身后，齐芳伫立在原地，望着车队远去的方向，手紧紧贴着胸口，护着那包揣在衣袋里的格桑花种子。阳光越过雪峰，给远去的车队与伫立的身影都撒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辉。这段跨越云端天路的相逢，将他们的爱藏进戈壁的风里，也写在军人共同的坚守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 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你这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0: 特别精妙。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8: 哎，这些货漂亮。
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啊。
10: 这里边
11: 是，这里边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三边的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3: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次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次团。

0: 比赛的金牌，
1: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0: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五十米蝶泳张雨霏，男子五十米蛙泳齐海洋，女子八百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4: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9: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6: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6: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9: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6: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0: Both China and US
11: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11: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7: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6: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6: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7: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跨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

0: 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0: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1: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7: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4: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7: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5: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7: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 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16: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7: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16: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所要需要去克服的。
7: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16: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7: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5: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1号启程，到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1: 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17: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15: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3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 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三五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月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7: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15: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 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5: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1: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2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1: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月、张静的报道。
0: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仪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3: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4: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
23: 他的歌声像一块被岁月温柔摩挲过的丝绒，拂过耳畔时总能带出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今天让我们把时光的指针拨回那个属于徐小凤的流金年代。在他的音乐里，不仅有爱情的百转千回，更有面对人生潮汐时的通透与豁达。无论窗外是微风还是细雨，愿这些经典的旋律能成为你今晚最温暖的背景音。人们总说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它无色无味，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但徐小凤却把这种思念唱得辽阔而明亮。与其在原地苦苦纠缠，不如把祝福寄托给天边的云彩。一起来听这首《白云常在天》，感受那份寄情于景的释然。

如果说天上的云承载了情感的寄托，那地上的河流就隐喻了人生的轨迹。我们常常在得到与失去之间感到焦虑，而小凤姐早就用她低沉醇厚的嗓音告诉我们，人生就如同

听完了人生的起伏，我们再换一种心情。有时候越是浮躁的时刻，越需要寻找内心的宁静。徐小凤翻唱的这首经典老歌，就像是一缕深山古寺传来的钟声，悠远绵长，能瞬间抚平心底所有的褶皱。请欣赏《南屏晚钟》。

终生让人心静，但青春的悸动却是藏不住的。这首《心恋》就非常可爱了，他把暗恋那种想看又不敢看，想碰又不敢碰的心情写得活灵活现。那种假装看风景，余光全是你的一幕幕，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青涩的旧时光？一起来听《心恋》。

从偷偷的心恋到潇洒的转身，这或许就是成长的印记。就像这首经典的《风的季节》，前奏一响起，风好像就真的吹来了。它提醒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留不住的，比如时间，比如季节。既然留不住，那就张开双臂，拥抱这一阵凉风的轻抚吧。

有夜风中，就像是一封写给黑夜的情书，既有淡淡的忧伤，又有自我拥抱的温暖。让我们继续在风中聆听这首《夜风中》。

如果上一个季节的风是爽朗的，那今晚的这一阵风则多了一份深情。当夜幕低垂，霓虹闪烁，孤独感往往容易在此时蔓延。这首。

方把思念带到了远方，也终究会把故人带回身旁。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之一，莫过于久别重逢。这首《重逢》没有声嘶力竭的狂喜，只有一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欣慰与感动。那些你以为走散了的人，或许就在下一个路口，等着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请听《重逢》。

然而，不是所有的等待都能换来重逢，有时候只有无尽的相思。这首歌是粤语情歌对唱中难以逾越的高峰。当张学友的清亮遇上徐小凤的醇厚，就像是一场凄风苦雨中的对话，道尽了离别后的煎熬与坚守。一起感受这首经典的《相思风雨中》。

听完了粤语经典中的相思之苦，我们再换个视角。现代国风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能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出时间流逝的荒凉感。这首《东风破》就像是一幅褪色的水墨画，琵琶声一响，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斑驳的旧地，看着岁月在墙上剥落。